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接下来我们继续天子山之旅。夜来临了，横空出世，海拔1000多米的天子山上的夜晚，异常凉爽清新。小木屋的堂屋里灯火辉煌，另一番优美动人的景象出现了。原来这儿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这些兄弟民族都能歌善舞，尤其是桑植县，是一个著名的民歌之乡。热情的天子山主人特地邀请了4位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的姑娘来到这小土屋里，给我们演唱桑植民歌。没有复杂的乐队，伴奏的只是一支短笛，而那优美悦耳的歌声却震动着每一个远方来客的心。歌里唱道：睡到半夜过，路前再过冰，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只听脚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儿快起来呀，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清脆嘹亮、亲切抒情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那风雷激荡、战火纷飞的战争年月。桑植县是我们那万民敬仰的贺龙元帅的故乡，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在这天子山中用2把菜刀起义，点燃了战斗的熊熊烈火，率领着工农红军的队伍奋战在这千山万水之间。听着他，我仿佛听到了那千万双脚步，在那深沉的夜里，从山村前面的石板路上踏踏走过的身影，仿佛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而期待的面孔，从一个个门洞中向着夜色深沉的街上张望，更仿佛看到了那高高的悬挂在茅屋门口的红灯，在照耀着那一个个挎枪疾走奔赴战场的红军战士的身影。这时候我又感到艺术力量的伟大了，短短的一首民歌竟能唱出如此深情、如此意境、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3年2年不回来，一个移花别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郎带，你1年不来1年等，2年不来2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感，多么坚贞的革命爱情。接着下面又唱了一曲：郎在高山搭守望，妹在河下洗衣裳，丢个石头试探浅，棒棒垂在岩头上，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谊好，冷水泡茶慢慢浓。词真情切，唱出了湘西深山中兄弟民族的淳朴纯真的爱情，还有那美好纯洁的心灵。歌词美，歌声更美，它没有那种洋腔花调，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那种故意勒着嗓子像杀鸡似的颤声尖叫，它有的只是淳朴自然优美，像天子山的风光一样的自然的美、淳朴的美、原始的美、野趣的美。这几个唱歌的姑娘也是那么美，她 们身上穿的不是那种美艳的扫地长裙，也没有那种珠光宝气的耀眼装饰，他们只是普通的装束，脸上既不涂胭脂粉，嘴上也不涂口红，但是他们却是那么美，那么淳朴的美，自然的美，比什么人工的装饰都要美。这也正像天子山，不假人工装饰，完全是大自然最本真的美，纯真无华的美。我不禁感叹，天子山美，天子山的人更美。我爱这种淳朴的美，自然的美，在这儿我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我简直有些陶醉了。今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今天的夜晚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夜。晚会结束后，夜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它像一轮光辉四射的银盘，高高的悬挂在东面的群峰之上。月光下，那远处群峰的影子淡得像一抹青烟，而下面深谷里的林峰和树木则显得迷迷离离，朦朦胧胧，更加使人感到神秘优美了。在这美好的高山之夜，映着那窗上的融融月色，我甜蜜地入睡了。睡梦中还仿佛依稀听到那嘹亮柔和抒情悦耳的桑植民歌的声音，这歌声仿佛和那如水银般的月光融合在一起，洒遍了天子山的莽莽群峰，悠悠深谷，也渗进了远方游人的酣梦之中。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

0: 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2018年4月，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以平装版和精装版的形式同时出版。一部作品，两家顶级出版社联袂推出，可见贾平凹的影响力和这部作品的分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贾平凹的这本50万字的长篇小说《山本》。接受采访时，贾平凹声如洪钟，低调朴实，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名声显赫的老作家。在回答问题时，他依然操着那口接地气的陕西话，不时低头轻轻思索，然后认认真真一字一句地说出自己对陕西这片故土、对文学创作的投入与热爱，向听者展示出一片丰富的内心世界。很多人评价贾平凹，说他是大隐隐于闹市，人们常能够在接地气的地方看到他，比如见到他在马路牙子上散步，在饭馆里叠着泡馍就着糖蒜，在小区楼下的座椅上陷入思考状态。他并没有因为名声而将自己与世俗隔离，而是犹如自己作品中所展现的秦岭一般，在世俗中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喜爱且坚守的事。贾平凹几乎以一年一部长篇的速度写作，《山本》他的第16部长篇小说，也是他酝酿多年、立意为秦岭作传、为近代中国勾勒记忆的一部大书。山本之于贾平凹，几乎是一种水到渠成。他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贾平凹说，以前的作品他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在数年里，他陆续去过祁麦的昆仑山、秦岭始觉的鸟鼠铜雀山、太白山、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9牛1毛。他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一棵草长在沟壑里的状况。他原想写一本《秦岭志》，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却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然而此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用贾平凹的话形容就是，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贾平凹改变了初衷。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的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

然而再巨大的灾难，秦岭也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因此，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贾平凹说，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贾平凹说，在这前后3年里，初稿是在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作品，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继而开始谋求作品中所呈现的社会意义与时代意义。这不是一本写战争的书，而是从天地人的角度来写出那段动荡岁月中的历史和错综复杂的人性，挖掘人与人、人与万物之间的感情，张扬苦难之中的真正大爱。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有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茫茫，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溪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一部讲述着百年前故事的小说，会不会让人觉得隔膜呢？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上，陈思和谈到了山本的现代性视角。一方面，贾平凹是中国画本土化的，很少有其他作家能像贾平凹一样如此真实地反映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同时贾平凹小说的现代意识也值得重视。贾平凹常被理解为尊重传统的作家，其实他的山本还具有今天许多作家尚未达到的先锋性。他用土话瓦解了现在的普通话、大陆化的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文字张力。小说中大量人物潜意识的描写等，都是先锋性的重要表现。贾平凹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生活中的风吹草动保持一颗机警之心，对文学创作保持寂寞之感，并适度保持对生活的饥饿感，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对贾平凹来说，写作是一个自我修行的过程，在其中发现、证明和自我排毒，最终提升自己。在这期间会产生许多奇妙的感觉，写得越深入，越能发现无限的乐趣。贾平凹说，每天早上老婆用车把我载到工作室，晚上回到家基本上是深夜12点以后了，年年如此，逢年过节依旧如此，家里的事情完全由老婆来承担，时间长了自己也孤僻了。我有女儿也有外孙女，时间长了也想见他们，但他们一来很快就叫他们赶快走，好像把我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坦诚地说，或许我是一个努力的作家，但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丈夫和父亲。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能像贾平凹先生这样高产又坚守内心追求的作家并不多。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朴实而卓然的灵魂，这或许也是万千读者喜爱他作品的缘由所在。我们也期待在未来，这位优秀的作家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摄影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带来《贾平凹·山本》这本书的后记，听听贾平凹在后记里跟我们说了什么。
2: 山本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40多年，

0: 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气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伏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督府，我得首先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史觉得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72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20-30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太有些饥饿感了，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构思，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了蛋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嘛。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3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承接过新中国17年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假平娃，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假平娃，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假平娃。这个假平娃就是假平娃，不是李平娃或张平娃。站在此岸，求入河中， 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说实情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怎么《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他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式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秦岭是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谕而计划，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孩子的毛病都是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制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1: 您刚刚听到的是贾平凹在2018年4月出版的长篇小说《山本》的后记，当然后记比较长，这是其中的节选，由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山本》的确是很特别的一本书，一凡在这里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已经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把读后感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您可以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一起读书。
2: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3: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2: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3: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3: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6: 州之声
5: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0: 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3: 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在喉咙里的刀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连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拨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指尖。

明明近在咫尺，却用最疏离的姿态对峙，像两座孤岛在沉默中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说暗色覆盖我瞳孔，我听见星光坠入深井的梦想，那些未愈合的伤口在暗处发酵成酒，我们都在等一句迟到的晚安，却学会在沉默里织就星光。夜色漫过锁骨时，孤独显影成窗上的霜，而黎明总在破碎的歌词缝隙里游荡。所谓成长，大约就是终于肯承认，最浓的黑原是用来包裹珍珠的愁。

夜色漫过窗台时，回忆总如潮汐般涌来，耳机里那句怎么又想你了，裹着沙哑的温柔，在寂寞里荡开

层层涟漪。那些说好要封存的往事，总在黄昏的褶皱里悄然苏醒。街角分食的烤红薯，冬夜呼出的白雾，还有你睫毛上跳动的星光。时间将告别磨成细沙，却在每个雨滴叩窗的夜晚，让思念疯长成遮天蔽日的藤蔓。原来最漫长的告别，是身体早已习惯没有你的温度，灵魂却固执地在每个熟悉的街口替眼睛重播那年春天的慢镜头。

0: 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1: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0: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的撒，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们总在平行时空的裂缝里播种遗憾，用回忆的针脚缝补错位的年轮。

当最后一个尾音消散，才懂有些情绪不必尽数倾倒，未说尽的留白里住着更深的懂得。那些悬在喉头的叹息，原来不是遗憾的残渣，而是月光沉淀后的琥珀。我们都曾在寂静的午夜拆解过期的誓言，却在旋律转弯处发现，伤口里开出的花比完整的镜子更接近真实。当钢琴键停止震颤，沉默终于显形为最诚实的语言。原来与往事和解的密码，就藏在欲言又止的顿号里。

0: 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每年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是回顾到了1987年，请出的这是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学播音，相信很多年长的朋友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咱们来重温经典。
7: 各位听众，刚才播动的是喜剧小品
2: 小林嘛，
7: 他们大家
2: 他呀，哎，笑林，
7: 哎
2: 哎，你这瞎说什么呢？
7: 怎么叫瞎说呀？
2: 啊，
7: 我这播音呢。
2: 哦，你还会播音呢？
7: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2: 是吗？
7: 嘻嘻嘻嘻嘻嘻。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2: 你瞧你这老师，
7: 笑林广播电台。
2: 好，这就开始了。
7: 嘟嘟嘟嘟嘟，
2: 电台报时。嗯，什么声啊？这是
7: 刚才最后一响，
2: 嗯，
7: 是本地时间8:60整。
2: 哎，你说9点不完了？
7: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2: 哦，这得听听。
7: 昨天，晴。
2: 昨天，
7: 前天。
2: 这前天干什么呀？
7: 啊，后天。
2: 他又过去了，你
7: 听哪天的？
2: 我们听今天呐。
7: 啊，今天夜间。
2: 哎。哦，你现看呐？
7: 看不清楚
2: 啊，这儿没窗户，
7: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2: 呵，你跟没说一样。
7: 明天
2: 什么天儿？
7: 还不知道。
2: 后天
7: 到时候再说。
2: 这叫什么预报啊？你
7: 风向
2: 啊，
7: 偏东转偏南。
2: 哦，南风。
7: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2: 他这儿刮旋风呢。
7: 风力1-2级，
2: 嗯，
7: 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2: 孩子没谱。
7: 笑林广播电台
2: 哪儿有你这台呀？
7: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2: 根本没人知道。
7: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笑林一个人主持。
2: 就你一个人？
7: 对，
2: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7: 你想听谁的声音？
2: 我想听的太多了。

0: 你说说，
1: 像什么夏青、铁城、丁然、方明，
0: 行，
1: 葛兰林，
0: 行了，行行，
1: 关啊，
0: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0: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0: 他们不上这儿来。
1: 这位蒙氏，
0: 对对，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1: 行行行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0: 没有没有，
1: 你瞧，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2: 善吗？
3: 这叫善呐、啊，
2: 善呢？
3: 你这叫缺德，这叫。狮子，这叫善人呐！
2: 哎，
3: 什么样的善人的人？
2: 善
3: 哟，
2: 好这么个乐。
3: 是啊，
2: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3: 嘿，
2: 找一个胖子，
3: 好嘛，
2: 往他脖子上一放。
3: 是啊，
2: 你瞧，玩吗？
3: 这是玩啊？
2: 游戏吗？
3: 哟，没见过。
2: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3: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2: 啊？谁说放狮子了？
3: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2: 真放狮子吗？
3: 那可不是，
2: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3: 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爱听啊。
2: 真是马善人
3: 啊，
2: 不是这样的行为。
3: 哦哦，
2: 放狮子，
3: 嗯，
2: 放臭虫
3: 啊，
2: 那哪能够啊？狮子、鸽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3: 啊。这倒对，
2: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
3: 啊，
2: 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3: 哦，也得消灭，
2: 应当把它害死，
3: 那才好。
2: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3: 哎，
2: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3: 那您怎么个善？
2: 我这个就是。跟您说过吗？
3: 嗯，
2: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儿跟我张了口了，
3: 嗯，
2: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你白张嘴。
3: 你瞧，
2: 大伙儿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3: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您？
2: 我呀，
3: 啊，
2: 不是此地的人使。
3: 哦，啊。那么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2: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是？
3: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使，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2: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3: 哦，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2: 啊。
3: 哦，您是贵处的？
2: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3: 哦，顺义县。
2: 顺义。
3: 哦，就是京北。
2: 对，
3: 离着北京这儿90里地啊。
2: 对对，您到过
3: 顺义县？没去过。
2: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3: 我们听说有个顺义县、
2: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3: 啊，
2: 我家在那儿住。
3: 哦，
2: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3: 啊，
2: 那是我们家
3: 马坡。
2: 哎，
3: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啊？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听说呀。
2: 你去过？
3: 没去过。
2: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3: 真没去过。
2: 您没到过
3: 啊？
2: 好了，
3: 怎么着？
2: 南马坡、北马坡呀，
3: 啊，
2: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3: 哟，哦，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2: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3: 够阔呀、啊！
2: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3: 哎，什么？
2: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3: 哦，黄土马街。
2: 哎，
3: 你们家发卖黄土？
2: 不是卖黄土，不卖黄土。
3: 不是黄土马街吗？
2: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街。
3: 怎么个黄土马？
2: 由北京往北说，
3: 嗯，
2: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3: 是，
2: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3: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2: 哎，
3: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2: 顷啊
3: 啊！
2: 300多里地
3: 哟，啊，地论里啊！
2: 哎，对了，
3: 不论顷嘛，
2: 少了顷，多就论里。
3: 哇，
2: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的，你瞧那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的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3: 真是个财主，可是
2: 不敢说财主、
3: 嗯。
2: 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马。
3: 哦哦，
2: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毛不是。
3: 嗯，
2: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护，多多少少。有点糟钱儿，
3: 哦，就是有钱。
2: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儿。
3: 嗯，
2: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3: 哇，我、哦、这个财主很久了。
2: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3: 啊，
2: 那个马超知道吧？
3: 马超，
2: 听说过马超？
3: 三国有个马孟起，
2: 那什么祖先？
3: 哟，
2: 上辈。
3: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是别个的。这什么意思啊？
2: 我跟你玩笑吗？
3: 不玩笑。
2: 我跟你玩笑。

0: 啊，不玩笑，
1: 这不告诉你马超吗？马超、马孟起那不祖先吗？
0: 这马寡妇呢？
1: 不知道。
0: 哎，不知道。
1: 同姓各家，那不一世，
0: 这不得姓马吗？
1: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您的几师啊，有时间呢
0: 啊，
1: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县上我们家串个门。
0: 可以啊。
1: 您愿意教我这个朋友吗？
0: 您干嘛这么客气呢？
1: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0: 是吗？
1: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0: 啊，
1: 张云熙啊，
0: 干嘛？
1: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0: 听过吗？
1: 常往我家去唱。
0: 我到您家做堂会啊？
1: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0: 嗯，
1: 是一小台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台舞是
0: 吗？啊，知道。
1: 对了，小台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0: 我也去过。
1: 哎，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
0: 史文秀，
1: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0: 啊，
1: 这都往我那儿唱。
0: 嘿，
1: 哎，唱完了给几条，
0: 哦，
1: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0: 您再说说。
1: 我也不会唱，我也不会唱。
0: 您等等，我没听明白这句。
1: 根本现在。
0: 您等着说，我等等的吗？就那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您走时候您怎么着？
1: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0: 这句我听明白了。一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1: 给几条？
0: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币多，一定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1: 像话不像话？
0: 嗯，
1: 人家是上我家那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梨子。
0: 那给什么呀？几条
1: 金子。
0: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1: 啊、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0: 您到那儿吧，
1: 金砖。
0: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气儿这怎么缝上了？哎呦，那后掌怎么没有了？这鞋后掌上
1: 干
0: 你盖上那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1: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0: 啊，
1: 我不好捯饬。
0: 是啊，
1: 哎，衣贵洁不贵华，衣不熨袍与呼和正耳立而不吃者，其有也欤？
0: 哦，
1: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1: 哎，对。
0: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对了。
0: 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1: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0: 看什么？
1: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0: 瞧什么？
1: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0: 哦哦，
1: 我们家那所房子。
0: 是啊。
1: 嘿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0: 嗯，
1: 这院墙一面十里地，
0: 花
1: 四面四十里地
0: 啊，
1: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
0: 哟，
1: 我们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0: 院里有十八趟马路。
1: 哎，
0: 哎呀。
1: 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里头，十八趟马路
0: 够大的，
1: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96口。
0: 哟，怎么那么些人呢？
1: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0: 哦，
1: 没分过家。
0: 是，
1: 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0: 哎，什么
1: 马家花园？
0: 您等着吧。
1: 你要逛完了，
0: 我甭逛了。马家花园啊，
1: 听说过吗？
0: 哎，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见过，多好啊！
1: 马家花园呢？
0: 没看见过。
1: 你说哪儿好啊？
0: 北海。
1: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0: 那多好啊！
1: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0: 那花草多好。
1: 哎呀，你比马善人花园
0: 怎么样？
1: 没法比了。
0: 哦，
1: 哎，
0: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
1: 呢？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0: 不是这这么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这么抖了，你说要死了？什么毛病啊？
1: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0: 怎么着？
1: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0: 哦，有什么？
1: 四十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不新鲜。
0: 哦，
1: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0: 哦，这倒对。
1: 我们家的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0: 哦，
1: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0: 哦，这塔。
1: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0: 啊。
1: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儿了没有？
0: 啊，
1: 小塔跟那一边高。
0: 嚯，都那么高！
1: 当间有70多座亭子
0: 啊，
1: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0: 哼，
1: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路通春，满都真金的。 翡翠的鸡鸡猫眼的眼睛，碧玺的

0: 巴啊。月牙河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哎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这哎呀
0: 玩意儿嘛。
1: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0: 金鱼银鱼
1: 啊，
0: 见过金鱼吗？
1: 不就那个龙井鱼吗？
0: 啊，金鱼多大个儿？
1: 看见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0: 哎，这么大个儿金鱼。
1: 哎，可以了，
0: 三四寸的金鱼
1: 啊，
0: 白给我我都不要。
1: 哟，
0: 这么大这金鱼啊。
1: 啊，
0: 要那干什么呀？
1: 鱼也就那么大。
0: 我们家的金鱼
1: 啊，
0: 四五尺。
1: 四
0: 这么大个儿。
1: 哎呦，
0: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都这么大个儿。墨鱼懂吗？墨鱼，
1: 墨鱼就是黑的，
0: 黑的跟小驴一样。
1: 哎啊，哦，这鱼跟驴一样。
0: 哎，
1: 嗯，那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0: 鱼缸啊。
1: 哦，有鱼缸。
0: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1: 啊。
0: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1: 哦，
0: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1: 啊，
0: 好大个了，
1: 有个二三尺，
0: 二三尺啊，二三尺能养四五尺的大鱼，
1: 有多大？
0: 嗯，多大个啊？
1: 啊，
0: 这鱼缸啊，
1: 嗯，
0: 多大个儿？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告诉你
1: 吧，没法说了，
0: 大。
1: 那您得刷个比方，我们听了有多大？
0: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叫长城，知道这船吗？
1: 哦，火轮船
0: 啊，
1: 长城万里。
0: 哎，对，那长城
1: 啊，
0: 就那个船
1: 啊，
0: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1: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0: 哎，
1: 那怎么进去啊？
0: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桥去，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位瞧瞧，
1: 这鱼缸可够大。
0: 嗯，这不算新鲜。
1: 是啊，
0: 不算新鲜。
1: 哦，
0: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八条腕、
1: 啊、
0: 一丈八大条腕，一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1: 哎啊，丈八的条腕整块象牙的。
0: 哎，
1: 哎呀，得值多少钱？
0: 嗨，这不算值钱。
1: 是啊，
0: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1: 哦，
0: 这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疖子。
1: 哎，
0: 长的、
1: 啊、五里地大牛皮没疖子，这牛怎么长的呀？
0: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1: 哎，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嗨，这
0: 还不算新鲜。
1: 还有什么？
0: 这不值钱。
1: 哦哦，
0: 瑞士给我送我家那钟表
1: 啊，
0: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1: 嗯嗯，
0: 在桌子上摆的木头钟。
1: 哦，
0: 木头座钟。
1: 是这个钟表外头全是木头的，
0: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1: 有
0: 整个大木头钟
1: 啊，
0: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两点了。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呢？
1: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0: 你说够三点钟又出来了。
1: 哦哦，
0: 三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
1: 嗯，
0: 木头人出来拿小锣，当当当，三点了。
1: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简直。嗯，这玩意儿可值钱。
0: 怎么样？
1: 好。
0: 要不要？
1: 我不要。
0: 送你。
1: 不成，没地方搁。
0: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1: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0: 愿意交我的穷朋友吗？
1: 您干嘛这么客气？
0: 只您不讨厌我。
1: 是是是，
0: 只要不讨厌我。
1: 嗯，什么时候
0: 咱们进屋进屋？
1: 好啊，
0: 您别笑话。
1: 哎，您这是，
0: 我爱交朋友。
1: 哦，
0: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1: 好啊，
0: 我简直是瞎子海大晕头。
1: 你干嘛这么说呢？
0: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
1: 啊，
0: 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的灾民呐、啊、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1: 哦，
0: 我一天少抽一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1: 您打算施舍？施舍？
0: 不施舍，不是。
1: 怎么着？
0: 这你别，你奉着我，
1: 这不是要施舍吗？
0: 捧我？
1: 怎么？
0: 哦，捧我来了。
1: 这不是要施舍吗？
0: 我不敢说。
1: 哦，
0: 咱不敢说是施舍
1: 啊。
0: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无奈一样，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粟之粮，饕有肥肉，鸠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1: 嗯，
0: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1: 嗨，我这曾子就会说这话。你可要是曾子那个学问怎么

0: 话。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1: 开个粥厂，
0: 大伙儿喝点粥。哎，
1: 就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0: 啊，
1: 我开这个粥厂啊，马善人的粥厂
0: 怎么样？
1: 没有粥，
0: 哟，
1: 净喝粥啊，忒了忒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0: 不喝粥吃什么？
1: 一天三顿饭，
0: 早晨
1: 炸酱面，
0: 中午
1: 啊炖牛肉，烙饼，
0: 哇，晚上呢？
1: 饺子，
0: 哦，包饺子，
1: 哎，包饺子，
0: 这个姿势。我大伙儿吃这个，
1: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0: 哦，
1: 大伙儿一吃，满吃，一点别剩
0: 啊！
1: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0: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1: 你看见了。

0: 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1: 那您吃什么呀？炖牛肉您不吃？
0: 你就甭管了。
1: 哎，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0: 我不吃。
1: 哦，不吃牛肉。
0: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1: 牛
0: 是肉就不吃。
1: 那怎么？
0: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1: 哦，
0: 月无伤也，是乃人数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除也。
1: 嗯，
0: 曾子曰：
1: 这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也好不了。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0: 哎，对。
1: 哦，平常吧，大伙儿净吃这个。
0: 天天怎么吃？
1: 那么节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0: 哎、逢年按节
1: 啊，
0: 还要多给点。
1: 哦，鱼把单舍吗？
0: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1: 哦哦。
0: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1: 乐意啊。
0: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1: 嗯，
0: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1: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0: 无论大人小孩，
1: 每人给一份。
0: 每人一份。
1: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0: 五月节啊，
1: 嗯，
0: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1: 哦，50个粽子。
0: 哎，对喽，
1: 2分钱一个的。
0: 2分钱，2分钱的怎么吃啊？2分那么点小粽子。
1: 那多大？
0: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1: 哦，一尺来的。
0: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1: 哟，
0: 40个枣。
1: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0: 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就是专门做的。
0: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1: 啊，
0: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1: 哦，粽子
0: 1人50。
1: 还有什么呢？
0: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0个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艾草，1两朱砂，2两雄黄，3张神符，2张温物帕，10块5的饽饽，3挂葫芦，1碗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管换。
1: 哗，都每人给一份啊。
0: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1: 哇，
0: 是善吗？
1: 那么要到这个八月节呢？
0: 八月节啊，
1: 嗯，
0: 每人给2个团圆饼。
1: 哦，2个团圆饼，
0: 小的，
1: 4两一个，
0: 6斤一个。
1: 六斤一个算小的。
0: 哎
1: 啊，
0: 6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1: 哟，那您吃了多大
0: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1: 哇，
0: 30多斤一个。
1: 哦，
0: 这么大个儿，这么厚，没有馅儿，掰掰不动，拿榔头砸，
1: 打打。哦，豆饼啊！
0: 哎，八月节吃那个。
1: 哦，八月节吃豆饼。
0: 谁说豆饼来着？
1: 你这说掰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0: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1: 什么呀？
0: 月饼。
1: 月，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0: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1: 哦，定做的。
0: 定做懂不懂啊？
1: 啊，就是专门做的。
0: 哎，定做的大个月饼，个儿大馅儿好，10遍的。
1: 哎，
0: 吃去吧。
1: 啊，
0: 一个就够。
1: 什么呢？
0: 每人俩。
1: 您等那儿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0: 馅儿好。
1: 什么馅儿？
0: 10遍的。
1: 是。哎呀，10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10斤的，好吃。10斤，你这叫什么？10遍。哎呀，什么叫10遍的呀？那叫10斤的。哎呀，哎呀，
0: 是啊，
1: 啊，
0: 你说是10斤，
1: 对了，
0: 我懂，10斤是10斤的。
1: 嗯，
0: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10遍的。
1: 什么叫10遍的？
0: 这馅儿叫10遍的。你瞧这么大个月饼，
1: 嗯，
0: 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1: 变
0: 得心应手。
1: 哦，
0: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啊，一掰，嘿，白糖，是吧？你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儿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椰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
1: 嗯，
0: 再掰瞧一瞧，嘿，椰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10遍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1: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0: 有这个馅儿没有啊？
1: 有。
0: 这叫什么月饼？
1: 这叫10遍的月饼。
0: 哪有啊？
1: 就您马家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不听您说的吗？
0: 哎，那就完了吗？

0: 性我还该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1: 每人给两个，
0: 还有什么？
1: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鼻子，十沙果，十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儿团旗还是活的，
0: 这是螃蟹，
1: 哎，肥，
0: 有这么大个儿的螃蟹吗？
1: 哎，定做的，
0: 哎啊，我这螃蟹是定做的呀，
1: 定捞的，
0: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1: 定捞的
0: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去？
1: 啊，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0: 有这么大个螃蟹，
1: 当然有了。
0: 哎，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比骆驼个儿大来着，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1: 年下干嘛腊班了，
0: 不是腊班
1: 啊，
0: 腊班喝粥，
1: 嘿，小年下吗，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0: 是啊，
1: 喝
0: 那么腊班您舍粥吗？
1: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0: 有什么呀？
1: 每人呢给升江米，升黄米，升大麦米，四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是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罐，十个糖饼，一捧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0: 啊，凉水都想到了，
1: 当然了，
0: 这家伙
1: 当然了，
0: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1: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0: 哟，这还算没舍呢？
1: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0: 啊？哦，这年下还舍、啊？
1: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
0: 嗯，
1: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0: 这又来了。哦，这曾子教会说这话。嗯，
1: 曾子吗？这是
0: 啊，净说这个，
1: 这词儿都当初曾子留下的。
0: 是啊，
1: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0: 啊，
1: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0: 晃，
1: 哎，锣锣敲大锣，锣锣刚卖鲜姜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0: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那么您说这个年下您舍什么？
1: 到年下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0: 哦，五尺高的蜜供。
1: 蜜供懂不懂啊？
0: 懂啊，
1: 供佛爷
0: 啊，
1: 摆在佛前的大蜜供。
0: 知道知道，
1: 五尺高的蜜供。
0: 哦，这么高。
1: 蜜供，
0: 嘿，
1: 正明斋定做。
0: 哦，
1: 又酥又脆
0: 啊，
1: 不粘牙。
0: 嘿，
1: 口口香。
0: 哎呀，
1: 桂花味儿。
0: 呵，
1: 把你大馋虫给逗出来。
0: 哎，这我呀、啊。那还有什么呀？
1: 给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灶王前小托子三碗，重素墩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不挂灯前，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幡，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薄烛，一灶王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条，吃门的门神，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儿香，十盘盘香下薄酥锭，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十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团，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克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儿，我松花，我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两重纸牌，一重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
0: 嚯！施舍的，
1: 就这一天呢，开门挑费二十多亿呀、
0: 啊！哎，
1: 今儿早些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0: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1: 是啊，打算这么舍，这还没发财呢。
0: 说胡话

0: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说的开州场。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球，哭哭啼啼要媳妇儿。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
0: 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
0: 小葱拌的我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
1: 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
0: 我是我的，我是我的嘞。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为何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总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仿佛是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对话，又再一次相遇。我一直很喜欢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很多时候的故事都并不是那么完美。我总会想，在送完那个远走的人之后，那个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回来。那些送别时的美好，在时间的消磨之下，长成了扎人的刺。每一次想起，都会让人感到那种触及肌肤的疼痛。岳云鹏，好妹妹，送情郎。

你早知道那个人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你也知道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了爱可言，但是啊，总是会找一切途径去麻痹自己，去说服自己。这里面有你的影子，也有我的影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阵子好像雨水非常充沛，一直下个不停，几个电闪雷鸣划破了黑夜的宁静，突然惊醒之后便没有办法再安然入睡，看着天花板发呆，听着雨声滴滴答答，心情也莫名其妙地变得低落起来。张朝阳，东大街。

深夜的奔波不让人觉得疲累，就只剩下归家的期待和欢欣。只愿世上的灯照亮那一所叫家的房子，而你一抬头就能望见。只要心中有爱，就是离家最近的路。

你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呈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的方向画圆圈，可以从小圆圈开始慢慢画大圈，达到最大限度，每次呢可以到50个或者100个就可以。第二个呢就是甩手训练，做法呢就是先用手揉捏肩膀，让肩部尽量放松，使局部的肌肉松弛，然后呢两只手同时甩臂，先前后再左右，幅度呢也是先小再大，最后甩幅与身体成90度，速度呢也是由慢往快，每分钟30到60次，坚持1分钟到5分钟即可。第三点就是

是爬墙训练。做法呢，就是面向墙壁站立，使双手上抬扶墙面，双侧的手指顺着墙面慢慢地往上爬，双侧的上肢最大限度地抬高。记得哈，到最高限度的时候，在墙上留下记号，然后慢慢返回原处，反复地进行练习。第四点呢，就是侧身单手爬墙。做法呢，就是侧向的墙壁站立，侧身的手指沿着墙壁慢慢地往上爬，上肢要最大限度地高举，在墙上留下记号，慢慢回到原处，反复进行，慢慢地增加高度就可以。第五点呢，是后背牵拉法。做法呢，就是你直立的时候，一只手臂在前，一只手臂在后，绳子系在一只手臂上，从侧肩绕过，另一只手呢拉着绳子，带动另一只手臂做一个向后的运动啊，就好像是我们平时用澡巾搓澡的时候，那个两只手抬起来啊，这样做20次，换着顺序就可以了。

那么综上所述呢，我也建议大家啊，久坐的上班族在平时工作和休息时，大家也要注意坐姿、躺姿，预防肩周炎招惹上你。患病严重者呢，不仅要加强锻炼，还要及时医治。锁定养生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滨州号上给我留言，期待您的参与。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爱看热闹的这个事情啊。你看热闹有多上瘾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0: 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虎，你给小丸子打电话了吗？钱借到了吗？
3: 哎呦，糟了，这小白来问我借钱的事怎么办呢？哎呦，假装没看到吧。
2: 以前都是秒回的，怎么发了半天消息了，小虎也不回我呢？要不我打电话吧。
3: 糟了糟了糟了，这小白又打电话来了，假装没听到吧。
2: 电话也不接，这么晚了，难道还没回家吗？
3: 不能接不能接，我先把今天拖过去再说。
2: 要不我上楼看看去。
3: 糟了，这小白上门堵我来了，我假装不在家吧。
2: 看来是真的没在家。
3: 什么声音啊？又是猪叫。
2: 猪叫？小虎邻居在家养猪吗？
3: 哎呦，这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呢？为啥要在家里养猪呢？真恶心。
2: 早就听小区的婆婆们说我们这栋有人养猪，没想到是真的。
3: 哎，啥东西打碎了？这是我贴墙壁听一听啊。
2: 哎，好像另一边的邻居发出了声音，是不是有人在打架呢？
3: 哎，我怎么听不着呢？哎，我对了对了，我把这个健身的这个瑜伽垫卷起来贴在墙壁上，这样啊可以听得更清楚。
2: 这个防盗门不隔音，我悄悄地把耳朵贴在上面，应该就能听见里面说什么了。
3: 哎，烦死了，这两口子总是吵架，三天两头的不消停，直接离了不就行了？
2: 怎么还有个女人在哭呢？是不是这个男的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呢？
3: 这女的又开始哭了，一到关键时刻就哭，一哭这口齿也不伶俐了，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急死我了。
2: 哎呀，这怎么又摔东西呢？这男的嗓门可真大。
3: 这男的是不是大舌头啊？嗓门那么大，我还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哎呦，急死我了。
2: 女的没哭了，这回话就能够听清楚多了。原来是男的老去赌钱，怪不得要吵架。
3: 这男的也太笨了吧，他赌钱总是输，要是我肯定早就赚回来了。
2: 这种男人趁早还是离开吧。
3: 这男的我觉得就肯定特别丑，要是像我这么帅呀，这女的肯定就不哭了。
2: 听声音挺年轻的，应该还没有孩子吧。
3: 哎呦，这孩子怎么给吵醒了？完了，这左邻右舍的肯定都没法睡了。
2: 哎，还是有孩子的，可是这孩子也太可怜了，每天活在爸妈的争吵当中。
3: 哎，你说这什么人呢？这种人生什么孩子呢？对不对？这孩子真太倒霉了，投到谁家不行了，非投到这家。哎，
2: 幸好我也已经长大了，不用再听到爸妈争吵了。
3: 我妈要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带着我离家出走就好了，我就根本不用受我爸的气了。
2: 哎呀，那个女的又开始哭了。
3: 哎，那个男的不会是在打他老婆吧？
2: 这是家暴，气死我了。
3: 这男的真是个孬种，有本事去外边打呀，你打自己老婆算什么本事？
2: 不行，我得打110。
3: 我要打110。
2: 喂，你好，我是莲花小区3栋302的租户。
3: 喂，你好，110吗？我是莲花小区3栋402的租户。
2: 我家楼上401发生了家暴，
3: 情况特别严重，我跟你说啊，你们赶紧过来一趟哈，警察叔叔。
2: 那个女的怎么没哭喊了呢？
3: 哎，咋没声音了？
2: 不会是打死了吧？
3: 难道打出人命了？
2: 我要不要按门铃去看一看？
3: 不行，我必须得过去看一看。
2: 我好紧张，我听到脚步朝门口走过来了，他不会连我一起打吧？
3: 哎呦，那不是小白吗？小白在门口。
2: 我是，
3: 亲爱的，我在隔壁这间呢。走走走，咱们回去。哎，不好意思啊，大哥，我女朋友找错门了，抱歉，打扰了。
2: 小虎，
3: 走走走走走，咱们赶紧回去再说。
2: 哎，吓死我了，那真的是吓死我了。
3: 小白，你怎么去隔壁去敲门了呢？
2: 我

0: 是上来找你的，按门铃你没开门，然后我就听到隔壁在吵架，忍不住听了一会儿。
1: 你也在听啊？
0: 嗯。哎，不对，小虎，我刚才按门铃，你是在家的，你怎么不开门呢？
1: 哦哦，我可能这正在上厕所呢，没听到。
0: 那我给你发消息也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呢？
1: 啊，我手机之前没什么电了，就插着充电，然后拿平板玩游戏就没注意到。
0: 我还以为你是躲着我呢。
1: 怎么会呀？你可是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
0: 警察来了，太好了。
1: 啊，是我报的警。
0: 嗯，我也报警了。
1: 对，就是那个男人，太可恶了。是警察。
0: 是不是要找咱们做证人呢？
1: 哎呦，先过去看看情况，你呢就在屋里等着啊。
0: 哦，好吧。
1: 小白，我回来了。
0: 小五，警察怎么说呢？
1: 警察说就是个误会。
0: 误会？怎么可能啊，那女的哭得那么惨，那男的打得那么狠。
1: 他们家就一个男的住。
0: 啊，那个女人还有那个婴儿的声音。
1: 哦，他在看一个关于家暴的电视剧。
0: 可是他那个打人的声音也不像是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呀。
1: 哦，他呢是个拳击教练，看完电视剧呢就在家里练拳击呢。
0: 啊，真的是，哎。
1: 警察呀也说了，让咱们以后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再报警。
0: 了解清楚，万一是真的，等了解清楚不就没时间救人了吗？
1: 哎，算了算了，误会一场。
0: 好吧，那我下去了。
1: 晚安。
0: 小虎，其实我找你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找小丸子借。
1: 嘘，等会儿。
0: 怎么了？
1: 你听。
0: 什么？
1: 隔壁那家养猪的有动静了。
0: 哎，真的耶，他们家养了多少头猪啊？
1: 根据这个声音判断啊，应该只有一头。
0: 他们家有那么大地方吗？
1: 别放床就行。
0: 没有床，那这个人睡哪儿呢？
1: 跟猪挤一块呗。
0: 啊，这也太恶心了吧，那猪的排泄物怎么办呢？
1: 这谁知道呢，这个人白天呀从来见不着，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出来倒垃圾。
0: 只在晚上才敢出来，不会是个逃犯吧？
1: 哎，这也是个思路啊。
0: 那他长什么样子呢？
1: 他总戴一个渔夫帽，穿一身黑衣服，每次都是低着头。
0: 你跟他打过招呼吗？
1: 他根本不搭理我。
2: 对于看热闹上瘾，送各位一段话，热闹不过只是短暂的消耗品，而撑起你人生的是孤独本身。啊，提醒各位啊，看热闹是可以，但是不要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心，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

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成年人必须明白的一个道理，再浓的心灵鸡汤都比不上一碗热馄饨。少一点矫情，多一点努力，你想过的生活

完整的人生多么像一条珍珠项链，每个年轮都是它上面的一粒珠子，每粒珠子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力求达到完美，所以才珍惜每段历程，辉煌也好，平淡也罢，重要的是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或许人都是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地在很多方面发生着转变。小的时候不相信父母说的很多道理，长大了也认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依然会固执己见。但人生就是这样，经历过后才明白，当初那些不相信的道理原来都是对的，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体会，而人生也因此而充满矛盾和无奈。当你明白的时候，很多事情已经晚了。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到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就像是一场徒步旅行，穿越荆棘和沼泽，我们终将会迎来最美的风景。人生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拥有。不要因为生活曲折就成了配角，也不要因为故事的跌宕就成了观众。

人的一生中，机遇总是有的，如果把握不住，不要怨天尤人，原因只是自己不够优秀。不要把时间当垃圾处理，唯有珍惜光阴，才能提升生命的质量。两点之间未必直线最短，有时迂回曲折能够更快地抵达终点。如果错了，那就停止；如果得不到，那就放弃。赶路并非越快越好，把握正确的方向最重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渴望白头偕老的爱情，但有时白头偕老却和爱情无关。那些嚷着要爱情的人，只有在被爱情伤害后才会明白，忍耐是一种深沉的爱，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珍惜。和一个愿意忍耐你的人牵手，远比那些只会给你风花雪月的人来得更长久。
2: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0: 是对手。
1: 选择其实很简单，往自己心里感到踏实的地方走不会错，尽量不去对一些或有或无的事动心，静下心听自己的声音，证明存在感不是叫嚷的声音有多大，而是保持清醒的自尊。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去，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未来。好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时小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时小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信箱，让我们看看哪位宝妈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丫丫的妈妈说，小两口有一段时间的年假想带着宝宝出去旅游，可是家里老人不同意，一是说孩子太小了，出去折腾别生病了，二是什么都不懂，出去也是白出去，等大一些懂事了再去也可以。

丫丫妈妈也觉得老人说的的确有道理，但又想为了从小培养宝宝的意志和接近生活的习惯，很想带孩子出去旅行。结果现在啊，丫丫妈妈被搞得很纠结，问石晓究竟该不该带宝宝出去。那么石晓呢，就借着丫丫妈妈的问题来回答一下有着相似问题的宝妈们。当一个人在旅途中看到各式各样的生活，自然就会思考，别人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自己应该怎么样去生活。旅途所遇和内心的所思结合起来，明亮了眼眸，充实了精神，体验了生命，改变了人生，这就是旅行最伟大的意义。石晓在回答为什么带孩子旅行前，先说说为什么很多父母不愿意带孩子去旅行。原因很直接，大致呢有孩子太小，看什么都记不住，去了也白去，浪费金钱和精力。小孩子出去爱生病，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安全，吃不习惯，玩不好，出去必须带很多孩子的东西，大人还要照顾孩子，陪孩子太累，玩得不尽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下，这些不愿意带孩子旅行的原因是不是真的可以有说服力。首先第一个，去了白去的说法最为普遍，不仅老一代父母如此，我身边的很多年轻朋友也同样抱有同样的想法。可是和中国的家庭教育最核心的问题一样，这些都是父母的想法，并没有从孩子的感受需求出发。有用论的想法是绝大多数家长都存在的，譬如弹钢琴是有用的，玩沙土是没用的，学冰球是有用的，捉迷藏是没用的，补习班是有用的，过家家是没用的，下围棋是有用的，玩积木就是没用的，等等。沿着有用论的思路，旅行就是瞎玩，既考不了级，也拿不到证书，既加不了分，也不能算特长，所以当然是没用的，也就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语数英的知识、钢琴、美术、体操的技能，这些都是硬功夫，性格、情操、眼界、心理等等则是软实力。就像一台电脑，硬件固然重要，核心竞争力其实是软件，软实力是最重要、最核心、最具有影响发展、最能营造幸福人生的关键因素。石晓有一位中学同学，家境良好，品学兼优，大学毕业后留在家乡工作，过了几年他很想去南方闯荡，却屡屡不能成行。后来呢，听说他不敢去南方的最大原因竟然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惧怕一个人乘坐火车。不想绝对地说他的命运受雇于小时候没有去旅行，但是如果他曾经去旅行过，至少不至于害怕坐火车，不至于害怕陌生的环境，不至于因为畏惧的心理丧失了改变人生的勇气。旅行期间容易出现危险，这正是困扰家长更为重要的原因。的确，旅行就会有意外，有风险，会有吃不惯的饭菜，会有等不到的班车，会有磕磕绊绊，甚至会生病和缝针等等。但是这不正是旅行的目的所在吗？我们不是想让孩子更加坚强吗？不是想让孩子会处理困难吗？不是想让孩子成熟成长吗？最后，嫌麻烦的家长，我想说，旅行是加强家庭凝聚力的最好的时机。平时工作忙，心情差，没有时间陪家人和孩子，现在有了一段完整的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没有工作的牵绊，是多么甜蜜和惬意的事情啊。如果在旅途之中还不断查邮箱、回邮件、开着电话会议、发着微信，那的确会嫌孩子闹、嫌孩子烦，正说明家庭旅行真正的问题在于大人，而并不是孩子。真正要改变的正是家长的心态和做法。旅行就是这么一个无法替代的成长课程，
几乎所有的家长在和孩子一起旅行之后，都会发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旅行的魅力和魔力所在。旅行是一种最好的、最直观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天

和不足。石晓相信，很少人在壮美的雪山脚下会感受不到自然的伟大、生命的渺小，而也很少会有人在开阔了眼界、壮大了胸怀之后还会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当一个人知道了生命的不同活法之后，就不会变成一个只会赚钱的机器，就不会只认为某些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就不会只听命于一个声音，就不会只做别人告诉他应该做的事儿。也就是说，他开始成为一个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追求的新视野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智商高而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

公司需要聪明人，更需要耐得住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公司招了一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平均25岁。那个新助理是经过多次面试后我亲自招回来的一个女孩，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活泼，手把手的教，从工作流程到待人接物她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上手，一上手就熟练，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开始慢慢地给她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她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她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她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她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她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她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她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它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他不出声，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3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3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的工作。所谓的职业生涯，其实你很难预测到你将来真正要从事什么工作，将来所要从事的工作是否跟你在大学里学的专业有关。大多数人很有可能将来所做的工作跟他当初所学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从22岁大学毕业到26岁这之间的4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

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的，成为今后发展的分水岭。漫不经心地对待基层工作的最大损失，就是将看似简单的事务性处理方式分界成为长远发展的能力问题。聪明的人总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时间长了，他会抱怨那些看起来资质普通的人总能比自己运气好，抱怨他的容貌比自己好，或者他更会讨领导欢心等等。慢慢地影响心态，所谓的怀才不遇，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工作需要一个聪明人，工作其实更需要一个踏实人。在聪明和踏实之间，我更愿意选择后者。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工作更需要踏实的人，能沉得住气的人才是难得的人才。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感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偏偏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他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他依旧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他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自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你无奈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
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

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而是它从来都没有那么纯粹。对一个姑娘来说，她最终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她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只因为他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他相配的。他并不害怕，因为他终于有足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王菲50多岁了，在一项调查当中，她位列全球最受仰慕的女性第17位，华人女性第1名。在她的半生岁月里，除了享有

乐坛上的天后美誉，另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爱情。曾经有网友这样比喻，王菲的事业是常绿的青山，她的爱情生活是点缀青山的九曲十八弯。2004年，王菲在《将爱》里唱道，风风火火，轰轰烈烈，我们的爱情像一场战争，我们没有流血，却都已经牺牲，掩埋殉难的心跳，葬送一世的英名。爱情成就了王菲的音乐，也改变着她的音乐，使得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面貌。栾树、窦唯、谢霆锋、李亚鹏，无论在哪一段感情里，他都是一副敢爱敢恨、真爱至上的姿态，投入的时候炽热深沉，离开的时候又潇洒利落。在一次访谈的时候，杨澜问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感情的起伏，还相信爱情吗？还是每一次都会毫无保留的全情投入吗？王菲毫不犹豫地回答，相信啊，爱情一直都在身边。一如当年和窦唯恋爱时，他告诉记者，我觉得爱情就是爱情啊，就算明天我爱上一个水管工也不奇怪啊。

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1996年8月1日，王菲发行了第13张专辑，也是第4张国语专辑《浮躁》。在同名的主打曲里，她潇洒肆意地唱着：“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这张获得大奖的专辑，制作人除了大名鼎鼎的张亚东，另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则是窦唯。1996年是王菲同窦唯交往的第3年，《浮躁》发行的前一个月，两人在京正式的登记结婚。王菲奉子成婚，外界并不看好，她写下执迷不悔，道出自己在这一段感情中的姿态：“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辨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是自己而不是谁。”张亚东是在窦唯的引荐下参与到《浮躁》的制作工作中的。此前呢，窦唯帮王菲录歌的时候，张亚东为王菲弹过吉他，也写过歌，两个人在音乐上一拍即合，于是有了这一张专辑的合作。《浮躁》被定调为面向国际的原创国语专辑，以王菲自主自在的状态作为专辑的主导概念，专辑的大部分的词曲创作均出自王菲之手。

1993年3月13日，王菲在日本东京举办《畅游大世界》个人演唱会。在这场演唱会上，王菲再度的唱起《浮躁》，窦唯在身后为她打鼓。王菲嗓音轻盈，妆容时尚，整个现场摇滚又前卫。青春锋芒的窦唯，年轻动人的王菲，被歌坛誉为金童玉女。那时的报纸大多在写天后王菲为了窦唯甘愿在自己最火的时候抛弃香港的浮华生活回到北京，和窦唯一起蜗居在四合院里。著名音乐人姚谦曾这样描述他们的爱情，没有很具体的打听什么，只知道啊，哪怕仅有2天的假期，王菲也要从香港飞到北京去陪他。后来姚谦以此为背景写下了那首经典的《我愿意》。对于王菲和窦唯两个人共同合作的《浮躁》，业界评价的始终是褒贬不一。有人说这是王菲最杰出的专辑，融合了迷幻和实验的色彩，也有人认为这张专辑自我小众，走向了商业的背面。无论指向哪一方，王菲的心中呢都不以为然。在她的心里面，对待这张专辑的态度就如同对待她和窦唯之间的这段感情，不枉一遭。所谓爱情，从来都是不计代价唱最快乐的歌。

王菲的第二任丈夫是李亚鹏，这段婚姻维持了8年，两人育有一女，取名李嫣。2005年，两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准备共度人生的新旅程。那一年，王菲36岁，她搬进与李亚鹏共同打造的新房，成为李太太。买好全套的锅碗瓢盆后，她打趣要为全院的邻居做饭，要成为李亚鹏背后的女人。她说，我是真的累了，也真的觉得该回归家庭了。2013年9月13日，王菲结束了这一段婚姻，并且在微博上这样写道，这一世夫妻缘尽此，我还好，你也保重。不久后，李亚鹏回应，我要的是家庭，而你注定是传奇。接受采访时，李亚鹏曾表示，从不想离婚到接受离婚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李亚鹏对王菲是宠爱的，也是这份宠爱让王菲甘愿再次进入婚姻。李亚鹏在投资创业的路上散发出浪漫主义的人文情怀，与爱情至上的王菲志趣相投。王菲爱李亚鹏的天真，爱他不谙世事的少年气，也爱他沉稳顾家与踏实。然而呢，这段感情的破裂早有端倪。在杨澜访谈录里，李亚鹏和王菲都坦言，在家中除了聊吃什么几乎没有别的话题。接受采访时，王菲多次的表明喜欢独善其身，怕做作，讨厌佯装热情或者是刻意的去表现什么。或许这些也是她在和李亚鹏的这段婚姻里不愿意忍受的地方。

在女儿李嫣的教育问题上，王菲和李亚鹏惊人的一致。天生的纯恶劣原本会让一个少女染上阴影，可是李嫣最终是被父母得体无私的爱养育成了自信、

定、活泼的样子。面对女儿的疾病，王菲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的强调，我从不觉得她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她很美。离婚后，李亚鹏告诉女儿，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但还是你的爸爸妈妈，会和以前一样爱你，甚至更爱你。为了让更多同李嫣一样患有唇腭裂的孩子获得救治，李亚鹏与王菲一同倡导发起嫣然天使基金会。李嫣10岁生日时，不仅李亚鹏和王菲同时出现，连窦唯的妈妈和妹妹都前往庆生。与谢霆锋复合后，王菲也常被拍到带李嫣和李亚鹏母亲出门吃饭。这一切在外人看来都无法理解，王菲却认为自己只是做好了分内事儿。李亚鹏说，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他真的付出了很多。王菲的《人间》是一首让人动容的歌，这首歌对于王菲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是初为人母唱给女儿，还是多次作为演唱会的压轴曲目，无论人间如何变幻，但愿你会懂该何去何从。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

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王菲。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互动。2000年，在电影《花样年华》的庆祝宴会上，王菲与谢霆锋上演世纪牵手，轰动了整个娱乐圈。两人高调牵手离场，招致媒体的穷追不舍。在混乱当中，记者询问谢霆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王菲啊？”谢霆锋摇摇头，姿态坚定：“不是喜欢，是深爱。”此后，风飞恋成为了每日报纸娱乐版面的头版头条。那一年，王菲31岁，是一个母亲；谢霆锋20岁，是一个不羁的少年。这次牵手，距离他们第一次见面，已过去了5年。

1994年，王菲在红馆开演唱会，台下站着一个14岁的少年，少年便是谢霆锋。歌里唱道：“我仿似跟你热恋过，和你未似现在这样近，思想开始过分。”一曲《梦中人》响起，此后王菲变成了谢霆锋永远的梦中人。他说：“王菲是我的女人，25岁的时候，我一定会娶她。”后来，王菲的确在她25岁的那一年做了新娘，只是新郎是李亚鹏。在众人的眼里，风飞恋甜蜜、极致、疯狂，如同一场爱的盛典。他们飞去巴黎纹同款的比翼双飞纹身，互相写歌，穿情侣装参加综艺，在颁奖典礼上高调示爱，于万人演唱会上公然秀恩爱。王菲觉得这一段感情一切都好，谢霆锋觉得遇见王菲非常幸运。两年后，一切失控，《风之恋》浮出水面，王菲和谢霆锋分手而后复合，反复几次后，早已厌倦三角恋的王菲选择率先离场。王菲与李亚鹏宣布婚讯后20天，谢霆锋登上舞台，以一首《让爱一切成空》为这段感情作结。众人几乎再也无法相信爱情了。9年后，这个悲伤的言论被王菲亲自粉碎，王菲再度牵手。此时距离两人初次见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

点儿满意。

几度离散，他们看起来就像从未分开过。尽管两个人曾在分离期间拥有过一段婚姻，他们依旧坚定、温暖、低调地守候着彼此。只要一到北京，谢霆锋就会陪着王菲窝在家里，还会为她做各式的料理。复合多年，他们却一点都不厌倦，提起对方的时候，脸上还是藏着笑容。面对公众，谢霆锋不止一次地提起，没错，她是天后，但这两个字在我心里并未存在过。在世人眼中，她是天后，在她这里是一生所爱的伴侣。王菲踏入乐坛30多年，对待感情她从不将就，向来敢爱敢恨，拿得起放得下。即便有了孩子，还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永远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同窦唯离婚之后，记者曾问王菲，你会不会想帮女儿找一个理想的父亲啊？王菲答，我从来没有想过帮她找一个理想的父亲，将来我即使有伴侣的话，也是我的伴侣，她有她的父亲啊。

在写真集《Face to Face》里是这样描述王菲的：她歌唱的不错，音乐上有点小天分，又赶得上好时代，让她能把那点音乐天分发挥到极致。她忠于自己，且忠于的十分严格，每一首歌都与她的气质、灵魂融为一体，用最合适的演唱方式去表现，每一首歌都很王菲，所以才有了任何人无法复制的经典。那时的王菲昂着脖子红遍大江南北，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起烦恼，她笑嘻嘻地说，最大的烦恼就是太红了。九十年代她肆无忌惮地砸碎了大家对偶像的期待，一个人养活了全香港的狗仔，还顺便红成了歌坛的奇迹。

十多岁意味着会老去吗？她是王妃，时间又算得了什么呢？她全部的迷人归结为一句，是她活出了很多女人不敢活出的样子。王妃给我们的是一种真正的幻想，是榜样。作为一个女人，只有她真正做到了一世自由。她教会人爱与清醒，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依旧可以活得像一个世外散人一样恬淡通透。与其说我们在怀念那一个闪耀时代的巨星，不如说啊，是在怀念那个也曾不顾一切的自己。王菲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喜欢王菲也不需要理由，不管年龄多大，她仍然格外动人。就像王菲在岁月里自己写的词，云很淡，风很轻，任星辰浮浮沉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王菲。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岁月》。节目之外，你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与我们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前段时间，一条零食吃对了有助延长寿命的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觉得找到了健康密码，只要吃对零食就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死亡的风险，天下还有这种好事儿？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告诉您，没错，零食也能吃出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哈尔滨医科大学团队发表在 BMC 肿瘤杂志上一项关于三餐摄入矿物质与癌症及全因死亡率的关联的研究。该研究旨在评估不同时期的矿物质摄入与癌症和全因死亡率的关系。这项研究结论表明，降低癌症风险和全因死亡率的钾、钙和镁的最佳摄入时间是在晚上。研究还发现，饮食质量比较低的人，除了要改变正餐模式，还可以通过合理补充零食，弥补饮食质量的不足。本身饮食质量就比较高的人群，对淀粉零食更敏感，更应该注重零食品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女性如何健康的吃零食。零食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适合两餐之间食用，数量可多可少，吃起来又挺方便的食品。对于孩子来说，正处于生长阶段，营养需求大，胃容量较小，所以零食是必要的营养补充。对于成人来说，零食有多重角色，可以补充正餐的不足，可以预防餐前的过度饥饿，可以在不能按时吃饭的时候垫垫肚子，可以在压力太大的时候作为安慰剂，可以作为一种社交手段来分享。对于女性来说，由于生理特点，能量需求和胃口要比男性小一些，吃饭时吃不多，吃完没多会儿就饿，这个是很多人的常态。那么两餐之间的零食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如果零食选不对，会带来高能量、高盐、高糖、高脂、低营养密度的问题。而吃了这样的零食，不但不能对身体所需营养摄入起到补充的作用，还会影响正餐的进食量，从而进一步导致营养素摄入不均衡，甚至造成疲惫、低血糖、贫血、内分泌紊乱、便秘等问题，严重影响身体健康。比如很多姑娘都超爱吃的糖果、冰淇淋、奶茶、曲奇饼干、膨化食品等零食，除了会让你长胖、长痘、变丑之外，还可能会有加速衰老的副作用。有研究发现，摄入过多的糖分会产生更多的皱纹，这种皮肤老化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皮肤的糖化反应。在网友们纷纷调侃自己也参与万亿元项目的同时，每日经济新闻随机调查显示，除了对国产老品牌会相对情有独钟之外，健康、天然、粗粮、无糖、无添加等选择标准也让消费者们眼前一亮。那么究竟该如何从健康营养的角度来挑选零食呢？首先，牛奶家族是我们补充钙质和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包括纯牛奶、调味牛奶、原味酸奶、风味酸奶、奶酪等等。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骨质疏松的威胁，因此在膳食上要摄入足够的钙。牛奶、酸奶等奶制品是钙最佳的膳食来源，不仅容易获取，含量高，而且吸收率也较高。补钙的同时要注意补充维生素 D， 尤其大家现在都害怕在户外待着时紫外线带来的皮肤老化，不能获得天然来源的维生素 D， 所以呢，更要记得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每天400国际单位。另外，不要忽略酸奶中所含有的添加糖，如果喝不下原味酸奶，可以在其中添加一些天然水果，或者选择添加了代糖的无糖酸奶。克2.8克以上的产品，酸奶选择蛋白质含量在每100克2.3克以克2.8克以上的产品，酸奶选择蛋白质含量在每100克2.3克以上的产品，尤其要擦亮眼睛，注意避开乳饮料的坑，如酸酸乳、乳酸菌饮料等等。食用时间一般是在晚饭后，但睡前一小时就不建议再吃东西了。坚果和种人类推荐指数是5颗星，这个大家族呢包括榛子、开心果、瓜子、花生、松子、豌豆、毛豆、蚕豆等等，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多种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素。维生素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缺乏时细胞会出现类似于组织衰老时的脂褐质，虽然如此，但这个大家族的油脂含量太高，所以建议大家每天不能多吃，即不超过自己的手能握住的一把的量，否则容易长胖。自古以来的零食都少不了各类水果干，如葡萄干、桂圆干、柿饼、干枣、无花果干、苹果干等，味道甜美，还富含抗氧化成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能让人们感受到天然食品的美好。但是水果干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如含糖量高，有些水果干脂肪含量高，这些假水果营养价值低。有些不良商家在制作这类果干的时候，会掺入一些不新鲜的或轻腐败的水果，为了掩盖真相，会添加香精、合成色素等添加剂，使之外表鲜亮，香味浓郁，所以选购时要避开这类产品。此外，高糖的特点我们也不能忽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多选择新鲜蔬果来食用，安全又健康。上午或下午饥饿的时候，补充血糖，同时增加饱腹感，每天最好吃3种以上水果。剩下所有没有提到的零食都是建议大家能不吃就不吃的，包括薯片、糖果、炸鸡等高糖高盐高脂肪食品，火腿肠、鸭脖、鸡翅、豆干等深加工食品，麻花、曲奇饼干、蛋糕等高糖高淀粉食品。健康这件事儿就是需要高度自律，就像是肉眼可见的肌肉和体态美都是靠汗水换来的一样，身体的健康也是我们一口口吃出来的。希望每个姑娘都能够多吃健康零食，偶尔吃或不吃垃圾零食，拥有健康的身体和美丽的好身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护肤一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谈到如何更好的护肤，却难倒了不少姑娘。尤其当大家对护肤有了越来越高的追求，现在呢，我们在网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个风很大的概念，以油养肤。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油肤法到底科不科学。很多人啊，光听到油这个字就已经退避三舍了，和油相关总是让人想到油腻、闷痘、长闭口。以油养肤，简单来说呢，就是在护肤步骤当中加入精油类产品，来达到养肤护肤的目的。它可以用在水类产品之后，也可以混合在精华、面霜、粉底中使用。那么我们的皮肤到底需不需要养？答案是肯定的，不然护肤的意义是什么呢？但什么情况下才需要养？如何避免对皮肤造成二次伤害才是更重要的。首先，我们的皮肤表面本身是有一层天然屏障的，它有角质细胞、细胞间脂质和皮脂膜组成。角质细胞会随着新陈代谢脱落、新生，形成健康的皮肤代谢节奏。细胞间脂质用来填满角质细胞间的缝隙，主要成分是神经酰胺，可以加固皮肤的屏障结构。皮脂腺通过分泌油脂和汗液混合后形成一层皮脂膜，它可以阻止皮肤水分的流失，妥妥的保湿担当。太过理论的东西搞不懂啊也没关系，总之皮肤屏障就像是一道城墙一样，抵御着外部有害物质的侵袭，并且呢可以锁住皮肤的水分。大部分情况下，有了城墙的守护，皮肤都会保持健康状态。但是当皮脂腺分泌的油脂较少的时候，皮肤就会干燥，从而引发皮肤变干、泛红、粗糙、脱皮，怎么补水都没有用等情况，这就是屏障受损的表现。而以油养肤，正是通过在皮肤表面涂抹和皮脂膜中相似的油脂，来增加皮肤的油脂量，从而达到修复皮肤屏障、保湿的功效。

有了以油养肤这个概念之后，油肤法也随之火了起来。相信大家都刷到过美妆博主油肤的教程视频，不知道是博主们的皮肤本来就好，还是效果显著。做完油肤的皮肤的确是光滑透亮的，但什么东西风大了，就仿佛暗藏着商业套路，让人不得不提防。当皮脂腺分泌油脂过少，或者皮肤屏障受损，导致皮肤干燥、脱皮、缺水的时候，油肤法一定是有些作用的。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油肤可以美白、去皱、缩毛孔，那他一定是在瞎掰。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油呢？干皮的朋友可以使用一些高油酸的植物油，例如甜杏仁油、荷荷巴油、鳄梨油、山茶花籽油等和富含亚麻酸的植物油，例如玫瑰籽油、小麦胚芽油、沙棘油、月见草油等等。关于油痘肌能不能用护肤油这一点是有不少争议的。其实对于油痘肌，可以使用一些长链不饱和脂肪酸，不但不会加重痘痘，还很稳定，不容易氧化，并且可能因为替换了部分细菌喜欢的油脂而改善炎症，例如红花籽油、葡萄籽油、亚麻籽油等等。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护肤油，只不过每一款护肤油的成分质地不同，肤感也不同。夏季呢，大家可以选择更清爽、肤感更轻盈的油类产品，使用起来舒服，才能够坚持用下去，达到想要的效果。而秋冬季节，皮肤呢是易干燥缺水的，可以选择渗透性更强、粘稠度更高的精油。选择适合自己的护肤油是很重要的，选择与皮脂膜成分相似的护肤油更容易被皮肤吸收，否则很难和本身的皮脂融合，反而可能会封闭皮肤。用之前呢，在手心微微搓热，微热的温度是有助于皮肤的吸收的，避免用油过量，再好的东西也不能贪杯。正常护肤油的使用量就是一次4-5滴左右，不需要过多。秋冬季节混合在面霜里，可以起到更好的滋润作用，混合在粉底液当中，也能让底妆更贴合。好了，听到这里，以油养肤到底科不科学，能不能用，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总结来说，干皮、混干皮可以多用，混油皮可以适当涂抹在干燥区域，油皮、痘肌谨慎用，选择适合自己的，用量不要太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零食也能吃出健康，以及网上流行的油肤法到底科不科学。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的7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委员会副主任尚小刚等市领导参加；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咸阳市优秀医师杨斌科，幕后手出心，慧眼护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雪报道。8月27日，市委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咸阳市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审议相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委员会主任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委员会副主任尚小刚、市领导李军深、葛冰参加。陈家宝指出，今年以来，审计机关紧扣155，开好局、起好步，立足主责主业，扎实履职尽责，有效发挥了审计独特监督作用。要学思见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要求，围绕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工作质效和131工作布局，精准开展审计监督，以高质量审计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陈家宝强调，要突出3区建设、民生改善、安全稳定、乡村振兴等重点任务，及时发现和纠正落实中的偏差，要统筹当下改和长久立，落实审计反馈问题闭环整改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促进审计成果运用转化。要拧紧审计工作责任链条，建强审计干部队伍，不断提高审计工作质量。本台记者李健报道。8月28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0: 我是红腹锦鸡。
1: 我是雕鸮。
0: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 FM 100，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肩周炎听起来好像跟年轻人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近年来肩周炎的患者不仅仅是一些中老年人了，很多年轻人由于不良坐姿，久而久之呢就会感到腰酸背痛脖子痛。肩周炎呢又称肩关节周围炎，俗称呢是拧肩五十肩，以肩部逐渐产生疼痛啊，晚上比较厉害啊，逐渐加重，肩关节呢活动功能受限，而且日益加重，达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它会逐渐的缓解，直至最后完全复原为主要表现的肩关节囊以及周围的韧带、肌腱和滑囊的慢性特异性炎症。肩周炎是以肩关节疼痛和活动不便为主要症状的常见病症。这个病呢，一般的好发年龄在50岁左右，而且女性的发病率是略高于男性的，多见于体力劳动者，比如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也有可能严重的影响肩关节的功能活动。肩关节还有广泛的压痛，并向颈部及肘部放射，还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三角肌的萎缩。

那么到底肩周炎有什么症状呢？首先第一点啊，肩膀疼痛。肩周炎在初期的时候，患者会感到肩部有疼痛感，并且呢，这种疼痛感是阵发性的。时间久了之后呢，这种疼痛感是会越来越严重的，疼痛感会加剧，并且是持续性的。当天气发生变化或者过度劳累的时候，疼痛感会向脖子和肘部扩散。肩周炎的一个大特点呢，就是晚上肩部的疼痛感会加剧，多数患者反映说晚上会难以入眠。第二点是肩关节不能活动，肩关节会各个方向都难以伸展，病情严重者可能在一些日常生活中就会体现出来，比如梳头、叉腰、洗脸、穿衣服等动作都难以完成，更加严重的可能肩部、肘部都无法抬起。第三点就是惧怕寒冷天气，肩周炎患者冬天会非常的怕冷，尤其是肩部，很多患者呢会在冬天把肩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不敢被寒风侵袭。不仅仅在冬天，一些患者在夏日炎炎的时候也不敢让肩部吹风。第四点就是肌肉痉挛和萎缩，在肩周炎早期，肩周围的肌肉可能会出现痉挛，在晚期的时候可能会有肌肉型萎缩，基本症状是肩部会凸起，上举的时候会受限制，就是抬手啊举东西的时候会受限制，这个时候呢疼痛感会减轻，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879 FM 100，这里是滨州之声，我是主播小杨。那么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肩周炎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肩周炎对人的身体影响很大，在肩周炎早期就要加强锻炼，以防情况严重啊。目前对肩周炎主要是保守治疗，口服一些消炎镇痛药，物理治疗，痛点局部封闭，推拿、按摩、自我按摩等综合疗法，同时进行关节功能练习，包括主动与被动的外展、旋转、伸屈以及环转运动。当肩痛明显减轻而关节仍然僵硬时，可在全麻下手法松懈，以恢复关节活动范围。那么肩周炎的锻炼方法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啊，画圆圈运动，做法呢就是两个手臂同时由前到后，由后到前，呈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的方向画圆圈，可以从小圆圈开始慢慢画大圈，达到最大限度，每次呢可以到50个或者100个就可以。第二个呢就是甩手训练，做法呢就是先用手揉捏肩膀，让肩部尽量放松，使局部的肌肉松弛，然后呢两只手同时甩臂，先前后再左右，幅度呢也是先小再大，最后甩幅与身体成90度，速度呢也是由慢往快，每分钟30到60次，坚持1分钟到5分钟即可。第三点就是爬墙训练，做法呢就是面向墙壁站立，使双手上抬扶墙面，双侧的手指顺着墙面慢慢的往上爬，双侧的上肢最大限度的抬高，记得哈，到最高限度的时候在墙上留下记号，然后慢慢返回原处，反复的进行练习。第四点呢就是侧身单手爬墙，做法呢就是侧向的墙壁站立，侧身的手指沿着墙壁慢慢的往上爬，上肢要最大限度的高举，在墙上留下记号，慢慢回到原处，反复进行，慢慢的增加高度就可以。第五点呢是后背牵拉法，做法呢就是你直立的时候，一只手臂在前，一只手臂在后，绳子系在一只手臂上，从侧肩绕过，另一只手呢拉着绳子，带动另一只手臂做一个向后的运动啊，就好像是我们平时用澡巾搓澡的时候，那个两只手抬起来啊，这样做20次，换着顺序就可以了。

那么综上所述呢，我也建议大家啊，久坐的上班族在平时工作和休息时，大家也要注意坐姿、躺姿，预防肩周炎招惹上你。患病严重者呢，不仅要加强锻炼，还要及时医治。锁定养生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滨州号上给我留言，期待您的参与。

0: 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在你离去的背影里。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琦。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俊清先生的脚步，去到了美丽神秘的天子山，欣赏到了世间罕见的绝美风景。今天我们将继续天子山之行，一起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天子山接待站的主人和桑植县的一些同志在这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这海拔1000多米的高山上安置了下来。接待站是一幢用木板搭起来的小木屋，灰白色的铁皮屋顶，棕色的木层墙，蓝色的窗户，像一幢猎人的小木屋，别有风味。谦逊的主人连连表示歉意，说这儿还未曾开发，条件不好，但我却非常喜欢这儿有着山间特色的小木屋。我尤其高兴的是，我住的那个房间就坐落在悬崖之上，它的上面是用木柱支撑着的。我坐在门前的走廊上，就可以望见那大海般的深谷和枫林。我抬头看看天空，仿佛离天很近很近了，再低头望望深谷，仿佛离地面很远很远了。一阵天风吹来，凉爽异常，虽说眼下正是盛夏酷暑，但这儿却使人感到像是凉秋九月，沐浴着凉爽的天风，仰观宇宙之大，俯视山林之美，幽谷之深，感到无比的惬意舒畅，只想仰天长啸，直抒胸臆。山间的气候变化得快，刚才还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傍晚时分忽然响起了几声闷雷，接着就来了一阵倾盆般的山雨。这雨下得很大，只听得雨点打在白皮屋顶上，响起一片战鼓般的咚咚声。从窗口向外望去，眼前是一片白色的雨幕， 遮断了远处的山峰，也遮断了下面的深谷。那深谷中的树木和石峰全都看不见了，只听到一片呼呼的风声从山谷间直冲上来。这风很大，刮得小木屋咯吱咯吱地直响，置身于这木屋之中，犹如身在那惊涛骇浪的木船之上。山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大一会儿功夫就云收雨散，天朗气晴了。这时候再看看那碧沉沉的山谷，我不禁惊叫了起来。只见在那深邃的山谷之中，在那郁郁葱葱的绿莽之中，一缕缕一团团乳白色的烟雾沸沸扬扬地在向上升腾，升腾，不断地升腾。它升腾那么快，扩展得那么迅速，我不禁想起了有一年，我和我那刚五岁的女儿丹薇，在黄山的紫云峰下，坐在岩石上，观看对面那雨后的山坡。只见那绿莽深处，一朵朵乳白色的烟雾升腾而起，一朵接着一朵，不断地升腾起来，扩散开去。小丹薇高兴地拍着手说：“爸爸，对面山坡的树林里有一个老爷爷在抽烟，你看他正在大口大口地喷烟呢。”我真惊讶于这孩子想象力的丰富。可不是嘛，眼前这神堂湾深谷里的景象，活像是一个巨人在抽着他那巨大的烟管，喷吐出一朵朵乳白色的烟团。这烟团在迅速地扩散着，扩散着，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涌满了大半个山谷。这时这广阔幽深的山谷立刻就变成了云雾迷蒙的海洋。那一座座山峰，那白茫茫的云海之上，露出了清脆的峰顶，宛如那漂浮在大海中的岛屿。随着那云雾的不断飘动，峰林的影子也不断地时隐时现，时浓时淡，迷离飘忽，琢磨不定，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充满了诗情画意。这景象实在是美极了，可忙坏了湖南画报社的摄影师张伦。这位曾经跑遍了祖国名山大川，并曾经数次上到天子山的摄影家，连连地赞叹道：“这样的绝妙景色是很难遇到的。”他不停地奔跑着，不断地变换着角度，来摄取一幅幅迷人的图画。我也跟在他的后面，拿着照相机，贪婪地拍摄着。我要把这一瞬即逝的画面永远地保留下来。正当我们为眼前的景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忽然听到东边又有人喊了起来：“来呀，快来，快！”我们跑到木屋的东面，抬头向东一望，啊，只见一道色泽鲜艳的巨大的彩虹出现在那雨后显得更加蔚蓝的天空之中。它像一道五彩缤纷的拱桥，横跨在峰林之中，一直插进那幽深的山谷。从天空的背景上看，它离开我们是那么远，那么高；从深谷和峰林的背景上看，它距离我们却是那么近，那么低，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摸一摸它。当这道彩虹逐渐消失的时候，西面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一片绯红色的晚霞。

这晚霞是那么柔和，那么鲜艳。下面神堂湾中那一片白茫茫的云海，刹那间变成了一片绯红色的海洋。那耸立出海面的千万座石峰，也都披上了一层柔和而鲜艳的绯红色的霞光。这景色就更加壮观，更加迷人，更加富有诗意了。望着这异常优美迷人的景色，我忽然生出这样的感想：这样迷人的景色，有什么东西能把它描绘出来吗？文字吗？语言吗？绘画吗？摄影吗？不，他们都不行，他们都不能充分地展现出它真正的美。人们常说风景如画，可是这是怎样高超的丹青妙手，也绝对画不出这样迷人的风景来的。文字那就更加不行了。真的，此时此刻，我真恨我文字的拙劣无能，它远不能描绘出这美的万分之一。我只有起灵于我的摄像机了，但这机械摄取的物像又哪里能够表现出它内在的美和神呢？于是我怅讶，我感叹，我怨恨自己的无能，我敬佩大自然的伟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我们继续天子山之旅。夜来临了，横空出世，海拔1000多米的天子山上的夜晚，异常凉爽清新。小木屋的堂屋里灯火辉煌，另一番优美动人的景象出现了。原来这儿是湘西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这些兄弟民族都能歌善舞，尤其是桑植县，是一个著名的民歌之乡。热情的天子山主人特地邀请了4位土家族、苗族、壮族和白族的姑娘来到这小土屋里，给我们演唱桑植民歌。没有复杂的乐队，伴奏的只是一支短笛，而那优美悦耳的歌声却震动着每一个远方来客的心。歌里唱道：睡到半夜过，路前再过冰，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只听脚板响，不见人作声。媳妇儿快起来呀，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这清脆嘹亮、亲切抒情的歌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那风雷激荡、战火纷飞的战争年月。桑植县是我们那万民敬仰的贺龙元帅的故乡，半个世纪以前，他就在这天子山中用2把菜刀起义，点燃了战斗的熊熊烈火，率领着工农红军的队伍奋战在这千山万水之间。听着他，我仿佛听到了那千万双脚步，在那深沉的夜里，从山村前面的石板路上踏踏走过的身影，仿佛看到那一张张热情而期待的面孔，从一个个门洞中向着夜色深沉的街上张望，更仿佛看到了那高高的悬挂在茅屋门口的红灯，在照耀着那一个个挎枪疾走奔赴战场的红军战士的身影。这时候我又感到艺术力量的伟大了，短短的一首民歌竟能唱出如此深情、如此意境、如此震撼人心的魅力。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3年2年不回来，一个移花别处栽。马桑树儿搭灯台，寄封书信与郎带，你1年不来1年等，2年不来2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这是多么深厚的革命情感，多么坚贞的革命爱情。接着下面又唱了一曲：郎在高山搭守望，妹在河下洗衣裳，丢个石头试探浅，棒棒垂在岩头上，韭菜开花细茸茸，有心恋郎不怕穷，只要二人情意好，冷水泡茶慢慢浓。词真情切，唱出了湘西深山中兄弟民族的淳朴纯真的爱情，还有那美好纯洁的心灵。歌词美，歌声更美，它没有那种洋腔花调，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那种故意勒着嗓子像杀鸡似的颤声尖叫，它有的只是淳朴自然优美，像天子山的风光一样的自然的美、淳朴的美、原始的美、野趣的美。这几个唱歌的姑娘也是那么美，她 们身上穿的不是那种美艳的扫地长裙，也没有那种珠光宝气的耀眼装饰，他们只是普通的装束，脸上既不涂胭脂粉，嘴上也不涂口红，但是他们却是那么美，那么淳朴的美，自然的美，比什么人工的装饰都要美。这也正像天子山，不假人工装饰，完全是大自然最本真的美，纯真无华的美。我不禁感叹，天子山美，天子山的人更美。我爱这种淳朴的美，自然的美，在这儿我得到了最大的享受，最大的满足。这是一种来自自然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我简直有些陶醉了。今天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天，今天的夜晚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夜。晚会结束后，夜已深沉，月亮升起来了，它像一轮光辉四射的银盘，高高的悬挂在东面的群峰之上。月光下，那远处群峰的影子淡得像一抹青烟，而下面深谷里的林峰和树木则显得迷迷离离，朦朦胧胧，更加使人感到神秘优美了。在这美好的高山之夜，映着那窗上的融融月色，我甜蜜地入睡了。睡梦中还仿佛依稀听到那嘹亮柔和抒情悦耳的桑植民歌的声音，这歌声仿佛和那如水银般的月光融合在一起，洒遍了天子山的莽莽群峰，悠悠深谷，也渗进了远方游人的酣梦之中。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在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一起共度周末好时光。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请出马志明和黄族民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大保镖。这是2014年马三立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演出上的表演。那相声行中呢有这么两句话，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段子里这个文章会和武段子里的大保镖，这个表演的难度都是相当之大。而当时呢，马志明先生已经是年近七旬。我们来共同欣赏现场的精彩实况。
6: 惭愧呀、啊，有什么惭愧的？是咱退休十来年了，
7: 哦，
6: 没怎么演出，
7: 演出少了，
6: 哎、所以、再上吧，总觉着没什么新段子，也没什么好的艺术奉献给各位。
7: 你看，
6: 哎、尤其是面对这个掌声啊
7: 啊，
6: 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7: 明白，
6: 这掌声啊，
7: 怎么回事？
6: 不是给咱俩人的，
7: 不是给咱俩的。
6: 那别喝，不是你，也不是我。
7: 啊，那怎么回事呢？
6: 这是什么？这有含义、啊。
7: 你说说，
6: 这是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呢。
7: 啊啊！
6: 用热烈的掌声来抒发他们对我父亲马三立的深切的感情。
7: 说得好啊！
6: 我这是，沾了我爸爸光了。要说呀，我爸爸就那个体格，
7: 瘦，
6: 活到89，
7: 89，
6: 不易，
7: 不简单。
6: 为什么？
7: 为什么？
6: 心态好，
7: 心理健康，
6: 心老是平衡的。
7: 嗯，
6: 热爱生活。
7: 是啊，
6: 也很会生活。
7: 哦，会生活。
6: 他这一辈子啊，不争名。不多利，
7: 是
6: 吃亏让人
7: 啊，
6: 哎，做到无志无求，多好！他最大的幸福
7: 什么？
6: 他追求的享受是什么
7: 啊？说说，
6: 上台
7: 演出，
6: 只要让他上台，让他演出，比什么都高兴。
7: 哎，这就叫敬业。
6: 另外呢，多年来

0: 是锻炼身体。
1: 哦，爱运动，哎，老得运动。
0: 是啊，一天啊，走1000步。
1: 哦，1000步，
0: 风雨无阻。
1: 啊，
0: 自己还编了这么一套保健操，
1: 自编的操。
0: 对，每天练啊，
1: 天天练，
0: 干洗头。
1: 哦，
0: 也不搁胰子，也不搁水，夸住夸住夸住挠，
1: 哎，一头，
0: 要不就转眼珠。
1: 啊，
0: 磕牙。
1: 扣
0: 磕牙，
1: 嗯，
0: 要不这么着踢屁股蛋儿，
1: 哎，哦，
0: 转身看脚后跟，
1: 啊，对，
0: 哎，猫腰摸脚面，就这一套，我不会 啊，我看他老练，
1: 啊，天天练，
0: 哎，练了个长寿，
1: 哦，这有关系，
0: 很多老先生啊，
1: 嗯，
0: 当年那体格比我爸爸好，
1: 是，
0: 可谁也没活过我爸爸去，
1: 你这邪门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一个字儿，
1: 什么？
0: 懒。
1: 不爱动，
0: 哎，咱们应当以此为戒，
1: 哎，对，
0: 哎，尤其像你这样的，
1: 我，
0: 你这样的 啊，看着，你看这个，这块儿这意思啊，
1: 啊，
0: 身大力不亏样吧？
1: 行啊，
0: 五大三粗，
1: 对，
0: 其实你都康了，这不行，
1: 我是萝卜呀，
0: 不是，你看行，你要稍微干点活，出好多汗，
1: 虚汗，
0: 哎，上楼喘，这都不行啊。
1: 哦，
0: 哎，我不是吓唬你啊，
1: 啊啊，
0: 打算多活几年吗？
1: 这谁不愿意长寿？
0: 愿意多活啊？
1: 愿意啊！
0: 赶紧练
1: 练，
0: 弃文习武。
1: 我这岁数，我弃文习武去，哎
0: 哎。你相声也就这意思了。
1: 啊，
0: 嗯，哎，先搁一搁，先别说了，
1: 不说了。
0: 哎，先别说了，练，
1: 啊，练，
0: 跳槽，
1: 跳槽，
0: 哎，跳槽，
1: 嗯，
0: 打头学起，另拜个老师。
1: 好嘛，我都快70了，我再另拜个老师，我拜谁去？哎，
0: 该着，咱俩的缘分，
1: 嗯，
0: 也是你的造化。
1: 哎，什么意思？
0: 完了，
1: 嗯，
0: 我收了，收，
1: 你收了，
0: 收了，收了，
1: 你收我，
0: 这甭紧张啊，这用不着紧张，说我甭紧张啊。我收你，我也要不了太多的钱，该要多少要多少。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不认识我？
1: 不认识。
0: 我一说你就服了。
1: 嗯，
0: 我就是个练家子。
1: 练家子？
0: 练家子。哎，
1: 练武之人。
0: 对了，哎，不过我现在这身份，
1: 嗯，
0: 跟我这年龄，一般来说，我不跟人过招了。
1: 哦，不怎么动手了。
0: 哎，
1: 啊，
0: 主要搞研究工作。
1: 研究武术，
0: 哎，带带学生，
1: 啊，就当老师，
0: 哎，抓时间还准备得写点东西。
1: 哦，写东西你都写什么呀？
0: 最近打写中国武术发展史。
1: 嚯，这武术发展史由你写？哎，
0: 世界武林概况。
1: 我世界的，
0: 打算编一部武术词典。
1: 词典都有，
0: 再给他们写点拳术讲义
1: 啊啊啊，
0: 等等吧
1: 啊啊，是，
0: 哎呀，出版单位催着要啊，
1: 那是啊，
0: 哎呀，哪有功夫动笔呀，啊？
1: 没时间，
0: 我经常得接待外宾吧。
1: 哦，还见见外国人，
0: 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他追着我采访
1: 啊，是是是，
0: 还得到处讲课。
1: 哎呀
0: 哎呀，忙得我是啊焦头烂额呀，
1: 搁谁都够呛。
0: 还算，哎，关上门，谁别理，歇两天吧。小龙又来了，
1: 小龙，
0: 再怎么着也给他点面子啊。
1: 您说这小龙是谁呀？
0: 就是一个香港的，香港演员，
1: 香港的，
0: 叫什么玩意儿？叫俩字儿的，什么龙？
1: 俩字，
0: 反正
1: 武打明星。成龙对吗？
0: 哎，好像是，
1: 还好像是，
0: 好像是，好像是。
1: 哎呀，
0: 成龙
1: 这么大角儿，你都能认识？
0: 哎呀，我认识他多少年了？你这，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1: 成龙，
0: 我不知道，我就小龙子。
1: 嗯，
0: 去，找人沏一壶开水，把这高帽给我对上，是吧？
1: 好，
0: 有点关系，是吧？哎，
1: 好，
0: 有关系。
1: 好，
0: 对，
1: 啊，行
0: 啊，
1: 喂。这个成龙啊，
0: 啊，
1: 找你干什么吧？
0: 最近，成龙啊，
1: 哎，
0: 成龙到天津了，
1: 哦，上天津来了。
0: 刚一下长途，他就问我，
1: 好嘛，
0: 你说
1: 成龙坐长途汽车
0: 来，哎，
1: 嗯，
0: 大老远的直奔我这儿来了，
1: 上家去，
0: 这种事啊，
1: 是啊，
0: 哎，不空手，
1: 哦，
0: 买好些东西，
1: 哦，这么说还花不少钱，
0: 买东西，
1: 都买什么了？
0: 买一只糖墩儿，
1: 哎。一只糖葫芦，
0: 哎，还有那么一兜糖炒的热栗子，
1: 咦，
0: 还有一包啊，这么一包，还有半斤多江米条，
2: 真不少。
0: 我看他书包里啊有俩糖烧饼没拿出来。
2: 哎呀嘿，
0: 反正我
2: 好，
0: 还有，你知道吗？
2: 喂，就冲他买这些东西
0: 啊，
2: 我看出来了，你有多大能耐，看出来了，了不起。
0: 这回
2: 行了啊，
0: 行，你就照这么长，
2: 嗯嗯，
0: 你就照这样，哎，
2: 怎么了？
0: 哎，
2: 啊，
0: 你说出这话来啊，你负责任啊，
2: 我负责任，
0: 你敢说你就敢盯着，
2: 我当然盯着。
0: 行，你别走啊，
2: 我不走，
0: 你坐那儿等着啊，
2: 我等着，
0: 你等我的，
2: 我等你干嘛？
0: 我去骂人去，
2: 骂人。你打架是不是？还带骂人呢？怎么还？
0: 我叫人去，
2: 叫谁？你叫谁？
0: 我叫我哥哥。
2: 叫你哥哥干嘛？
0: 我哥哥。
2: 你叫你哥干嘛来？
0: 我哥哥也练武的，比我高，比我还棒。我们哥俩来了，哎，
2: 嗯嗯，
0: 打一套单刀枪，
2: 是还单刀枪？嚯嚯嚯！
0: 叫你看看，哎，亮亮我们的能耐，你就服了。
2: 啊，这么说。你真是个练武的，
0: 那还用说？我们哥俩，
2: 啊啊，
0: 从小投名师，访高友，
2: 哦，
0: 学会了全身的武艺。
2: 呵，
0: 什么叫猫窜狗窜？
2: 嗯，
0: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我全会。
2: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0: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
2: 那么有人请你们吗？
0: 哟，那还用说呀？
2: 是啊，
0: 有一天我们哥俩，
2: 嗯，
0: 在家正练功呢，
2: 哦，
0: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一问呢。兴顺镖局子的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2: 哦，保镖，
0: 哎，
2: 嗯，
0: 这有钱的人呢，他出门带着金银财宝。
2: 对啊，
0: 就怕路上不安全。
2: 哎，
0: 找镖局子
2: 啊，
0: 镖局子得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这叫保镖
2: 啊。我知道，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我就指这吃饭，我能不去吗？
2: 哎，那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碰上劫道的
2: 啊，
0: 外行，
2: 嗯，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2: 不，那万一要碰上呢？
0: 他万一要碰不上呢？
2: 你可这不抬杠吗？还侥幸心理？
0: 人家派车接来了，
2: 哎，那看看去也行。
0: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2: 啊，
0: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
2: 等半天了，
0: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
2: 嗯，
0: 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2: 多客气，
0: 我说岂敢呐，岂敢
2: 呀，来了。
0: 进了大门，
2: 嗯，
0: 宽阔的院子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2: 这镖局子吗？
0: 先吃饭。
2: 好，
0: 酒三巡，菜过五味。
2: 嗯，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
2: 哦，
0: 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2: 嗯，
0: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2: 问你们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2: 啊，
0: 休要长他人的威风，
2: 哦，
0: 灭我们自己的志气，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2: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
2: 行啊，哎哎哎，有往西边走的吗？
0: 咱可以绕过去。
2: 没听说过。往西边绕不行，
0: 怎么着？
2: 就得奔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2: 对了，
0: 要碰见呢？
2: 哎，废话，你是干嘛的？你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
2: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请院里过过号吧。嗯”
2: 好啊，
0: 懂吗？什么叫过过号？
2: 哦，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对，
2: 嗯，
0: 亮亮镖。
2: 好，
0: 我哥哥到院里一伸手，
2: 嗯，
0: 唰，在兵刃架。把这花枪可就拿起来了，
2: 要练练枪，
0: 这可有讲究。
2: 什么讲究？
0: 七尺为枪，
2: 嗯，
0: 齐眉为棍。
2: 对，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2: 好，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他一趟六合枪。
2: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2: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2: 外三合，
0: 手脚眼。
2: 哦，
0: 眼于心和，气与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2: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刺心，三扎七度，四撩阴，
2: 嗯，
0: 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2: 好，
0: 扎着为枪，涮着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打杆子站六个字。
2: 哪六？
0: 钢拔压盖挑扎。
2: 对，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2: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这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2: 哎，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呢。没练嘛，
0: 他没练
2: 啊，
0: 他没练不要紧，
2: 怎么办？
0: 我得。
2: 哦，你练了呀？
0: 我先练了我的功夫
2: 啊！咱看看他的。
0: 我先拉个云手。
2: 嗯，好，双飞燕。
3: 有。

0: 地。
1: 好，
0: 唰，
1: 一把我把单刀抄起来，
0: 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0: 对，
1: 来个怀中抱月，
0: 哦，
1: 这叫前看刀刃，
0: 嗯，
1: 后看刀背儿，
0: 是，
1: 上看刀尖儿，下看绸子穗儿。
0: 好，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
1: 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嗯，全凭架势。
0: 好话，
1: 没有架势，
0: 嗯，不算把式，
1: 不懂，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叫嘴把式。
1: 对，
0: 光练不说，
1: 还怎么样？
0: 叫啥把式？
1: 嗯，
0: 练核得要，
1: 哦，
0: 练功得料。
1: 对，
0: 你吃了我这大力丸，
1: 哎，
0: 你叫刀砍着，
1: 哎，
0: 不剁着，扯压着，烫着，牛肉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1: 停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了？
0: 多新鲜呢！
1: 嗯，
0: 你往那儿领我吗？您听见没有？怎么样？
1: 还怎么样？
0: 我怎么就卖药了？
1: 合着这还怨我了？
0: 就怨你
1: 了啊！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嗯，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响雷，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嘿，
1: 嗯，
0: 我这高兴，
1: 这怎么还高兴呢？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呢。就看我这口刀
1: 啊，
0: 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好，你在屋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呀、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行了，行了，行了。”

的语言挖苦孩子，把他数落得一无是处，甚至新账旧账一起算。这种情况下，教育的孩子会极度自卑，甚至放弃自己本应美好的前途。好了，关于怎么改变自己的性格，培养出色宝宝的话题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之后呢，让我们打开宝贝信箱。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

欢迎打开宝贝信箱。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时小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时小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打开宝贝信箱，让我们看看哪位宝妈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丫丫的妈妈说，小两口有一段时间的年假想带着宝宝出去旅游，可是家里老人不同意，一是说孩子太小了，出去折腾别生病了，二是什么都不懂，出去也是白出去，等大一些懂事了再去也可以。丫丫妈妈也觉得老人说的的确有道理，但又想为了从小培养宝宝的意志和接近生活的习惯，很想带孩子出去旅行。结果现在啊，丫丫妈妈被搞得很纠结，问时小究竟该不该带宝宝出去。那么时小呢，就借着丫丫妈妈的问题来回答一下有着相似问题的宝妈们。当一个人在旅途中看到各式各样的生活，自然就会思考，别人为什么要这么生活，我自己应该怎么样去生活。旅途所遇和内心的所思结合起来，明亮了眼眸，充实了精神，体验了生命，改变了人生，这就是旅行最伟大的意义。时小在回答为什么带孩子旅行前，先说说为什么很多父母不愿意带孩子去旅行。原因很直接，大致呢有孩子太小，看什么都记不住，去了也白去，浪费金钱和精力。小孩子出去爱生病，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安全，吃不习惯，玩不好，出去必须带很多孩子的东西，大人还要照顾孩子，陪孩子太累，玩得不尽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下，这些不愿意带孩子旅行的原因是不是真的可以有说服力。首先第一个，去了白去的说法最为普遍，不仅老一代父母如此，我身边的很多年轻朋友也同样抱有同样的想法。可是和中国的家庭教育最核心的问题一样，这些都是父母的想法，并没有从孩子的感受需求出发。有用论的想法是绝大多数家长都存在的，譬如弹钢琴是有用的，玩沙土是没用的，学冰球是有用的，捉迷藏是没用的，补习班是有用的，过家家是没用的，下围棋是有用的，玩积木就是没用的，等等。沿着有用论的思路，旅行就是瞎玩，既考不了级也拿不到证书，既加不了分也不能算特长，所以当然是没用的，也就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语数英的知识、钢琴、美术、体操的技能，这些都是硬功夫，性格、情操、眼界、心理等等则是软实力。就像一台电脑，硬件固然重要，核心竞争力其实是软件，软实力是最重要、最核心、最具有影响发展、最能营造幸福人生的关键因素。时小有一位中学同学，家境良好，品学兼优，大学毕业后留在家乡工作，过了几年他很想去南方闯荡，却屡屡不能成行。后来呢，听说他不敢去南方的最大原因竟然是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惧怕一个人乘坐火车。不想绝对地说他的命运受雇于小时候没有去旅行，但是如果他曾经去旅行过，至少不至于害怕坐火车，不至于害怕陌生的环境，不至于因为畏惧的心理丧失了改变人生的勇气。旅行期间容易出现危险，这正是困扰家长更为重要的原因。的确，旅行就会有意外，有风险，会有吃不惯的饭菜，会有等不到的班车，会有磕磕绊绊，甚至会生病和缝针等等。但是这不正是旅行的目的所在吗？我们不是想让孩子更加坚强吗？不是想让孩子

会处理困难吗？不是想让孩子成熟成长吗？最后，嫌麻烦的家长，我想说，旅行是加强家庭凝聚力的最好的时机。平时工作忙，心情差，没有时间陪家人和孩子，现在有了一段完整的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没有工作的牵绊，是多么甜蜜和惬意的事情啊！如果在旅途之中还不断查邮箱、回邮件、开着电话会议、发着微信，那的确会嫌孩子闹、嫌孩子烦，正说明家庭旅行真正的问题在于大人，而并不是孩子。真正要改变的正是家长的心态和做法。旅行就是这么一个无法替代的成长课程。几乎所有的家长在和孩子一起旅行之后，都会发现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孩子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旅行的魅力和魔力所在。旅行是一种最好的、最直观的方式，让我们看到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东西，其实并不是天然就该如此的。旅行就是让我们知晓离开我们居住的地方50里、500里、5000里之外的地方，那里的山是什么样的，那里的水是什么样的，那里的房子是什么样的，那里的人是什么样的，最关键的则是那里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旅行中有好有坏，有熟悉有奇怪，有理解有费解，任何地方都有其美丽和丑陋，就如同任何的一个人也都有其可爱和不足。石晓相信，很少人在壮美的雪山脚下会感受不到自然的伟大、生命的渺小，而也很少会有人在开阔了眼界、壮大了胸怀之后还会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当一个人知道了生命的不同活法之后，就不会变成一个只会赚钱的机器，就不会只认为某些生活方式是最好的，就不会只听命于一个声音，就不会只做别人告诉他应该做的事儿。也就是说，他开始成为一个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追求的新视野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妈妈们共同分享育儿心得。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为何当初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总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仿佛是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对话，又再一次相遇。我一直很喜欢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很多时候的故事都并不是那么完美。我总会想，在送完那个远走的人之后，那个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回来。那些送别时的美好，在时间的消磨之下，长成了扎人的刺。每一次想起，都会让人感到那一种触及肌肤的疼痛。岳云鹏，好妹妹，送情郎。

你早知道那个人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你也知道彼此之间已经没有了爱可言，但是啊，总是会找一切途径去麻痹自己，去说服自己，这里面有你的影子，也有我的影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前阵子好像雨水非常充沛，一直下个不停，几个电闪雷鸣划破了黑夜的宁静，突然惊醒之后便没有办法再安然入睡，看着天花板发呆，听着雨声滴滴答答，心情也莫名其妙地变得低落起来。张超阳，东大街。

似乎雨天总会让人感到忧伤，而晴天总会让人心情舒畅。当然也会有例外，如果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是会开心的吧。毕竟世界皆苦，你是草莓味的，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都是甜的。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深夜候车回家的站台上，和谐号风驰电掣般从眼前开过。曾经很不喜欢搭夜班车，那种相聚又别离的心情，总是会难过的无声的掉下泪来。短暂的相聚后，又得离开喜欢的人，回到工作的地方去。现在却是无论和朋友相聚到多晚，都愿意坐上城轨跨城回家，是因为那个地方称之为家，所以才会那么迫不及待，所以才那么的充满期待。花粥，陈鸿宇，房东的猫，离家最近的路。
11: 袁京

深夜的奔波不让人觉得疲累，就只剩下归家的期待和欢欣。只愿世上的灯照亮那一所叫家的房子，而你一抬头就能望见。只要心中有爱，就是离家最近的路。

你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五月天如果说爱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对我来说应该是在失去你的风景里，你却占据了每一条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

0: 艇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

0: 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
3: 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0: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3: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八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2: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1: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3: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0: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3: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3: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9日星期六，农历的7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守护你我出行，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街访工作，咸阳市优秀医师曹迎军，一心向党守一线，人数温情护安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文章，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守护你我出行。施行于22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迎来大修，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的道交法修订草案，针对道路交通领域亟待破解的问题作出一系列规定，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部法修订多受关注，看看路上的车，出行的人就知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道路交通参与者越来越多，路情也变得复杂。开车刷手机盲驾，开门杀猝不及防，僵尸车长期霸位，暴走团任性占道。立法的步伐如何紧跟时代？就是要奔着问题去，迎着需求改。此次道交法修订明确了对种种危险交通行为的规制措施，新增自动驾驶相关规定，更精准有力回应人们对平安出行的关切。强化法治刚性，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本次道交法修订用有温度的调整更好护航平安出行，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不得利用算法等强迫、纵容、默许从业人员违法通行，让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多些从容与安全。规定机动车已申领电子行驶证的无需随车携带实体证件，增加驾驶人的便利。明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聚集性场所门前的道路应当设置提示标志、行人过街设施等，为出行营造更安全的环境。法治的温度体现在满载民意期待的条款中，让道路成为连接幸福生活的纽带。道路交通管理事关社会公共安全，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需用聚焦当下、着眼未来的制度设计，求得符合实际需求和大家期待的最优解，让草案在充分讨论和研究论证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让最终出台的法律顺应民心、满载民意，你我的出行就会更安全、更放心。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28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街访工作。街访中，尚小刚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摸清问题实情。尚小刚强调，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矛盾排查化解的主阵地，要将群众诉求放在首位，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尚小刚听取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后强调，要精准对标上级政策部署，持续夯实基层工作根基，强化一线业务指导与督导检查，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办理处置流程，要坚持消存量、控增量，稳妥攻坚化解信访积案，源头防范新增矛盾问题，要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协调联动，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本台记者杨帆报道。8月27日， 我市召开新兴领域党建暨12345政务便民热线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咸阳市委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新兴领域党建和12345政务便民热线办理工作。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责任感，理顺管理体制。

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深化两个覆盖，推动新兴领域党建体制增效。要扎实开展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治，健全问题排查，整改消耗，长效监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运行。要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和风险防范，切实维护合法权益，及时回应合理诉求，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要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进一步提升12345政务便民热线工单办理质效，针对高频重复投诉问题建立台账，逐项攻坚，杜绝简单回复、敷衍办理。要强化部门联动，推广槟城管家微信小程序，推动群众诉求就近反映、及时解决，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通讯员张燕报道，北极镇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示范引领和监督助推作用，组织市镇两级人大代表主动投身人居环境整治一线，以实干担当擦亮乡村生态底色，掀起全镇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新高潮。代表们立足基层，贴近群众，深入村组院落、农户家中，宣传引导先行，凝聚共治共识，利用入户走访、村级广播、村民微信群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人居环境整治政策要求、环境管护知识，耐心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引导村民自觉摒弃乱堆乱放、垃圾乱倒等生活陋习，积极发动群众主动清理房前屋后杂物，打扫自家庭院卫生，破除干不干、群众看的被动局面，营造人人参与环境整治、共同守护美丽家园的浓厚氛围。全镇人大代表主动亮身份、做表率，示范带头攻坚、投身整治一线，争当环境整治排头兵。代表们带头清扫自家院落，带动身边亲友邻里参与清洁行动，主动加入志愿清扫队伍，与镇村干部、公益性岗位人员一道，对村内主干道、背街小巷、村口路旁等环境卫生薄弱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清运生活垃圾，清除杂草杂物，整治乱堆乱放，逐个消耗卫生死角。在代表的带动引领下，各村群众参与整治的积极性显著提高，村庄环境卫生面貌得到明显改善。北极镇人大建立代表常态化监督机制，聚焦问题监督，补齐环境短板，组织代表分片包抓各村，开展人居环境专项视察调研。代表们实地查看村庄清洁、垃圾清运、污水治理、庭院美化等工作落实情况，细致排查环境治理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现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建立问题清单，及时反馈镇村，抓好整改落实，对整治进度缓慢、整改不到位的点位进行跟踪督办，做到发现一处督促整改一处，确保人居环境整治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人居环境整治重在坚持，贵在长效。北极镇人大代表围绕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完善村级保洁制度，开展煤粒庭院评比，常态化开展卫生巡查等多条合理化建议，推动人居环境由集中整治向常态管护转变，逐步实现村庄环境一时美向持久美升级。近日，永乐镇家园社区居民万粉娥外出倒垃圾时，不慎将钥匙遗落屋内，导致防盗门反锁。彼时家中电磁炉通电，煤气灶蒸煮食材，无人值守，极易引发火灾、燃气泄漏等安全事故。情急之下，万粉娥前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求助，社区干部刘军英、巩亚娟迅速赶赴现场。经勘查，为避免强行破拆造成二次损坏，二人利用未完全闭合的二楼厨房窗户架设扶梯攀爬入室，及时关闭燃气阀门，切断电器电源，十余分钟便成功消除安全隐患，守护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前段时间，在这个街上还碰见他的时候，他在给别人就是这个送外卖。
1: 行医路上，曹莹娟始终坚守着医术精益求精、服务温情暖心的行医准则。她不只专注精进诊疗技术，更常怀体恤之心。遇到家境困难、无人陪护的患者，她时常主动帮忙解决住院期间各类琐事，用细碎暖心举动拉近医患距离。日常工作中，他与科室同事同心协作，互帮互助；遇到疑难病例，集体研讨；繁忙手术时段，互相搭手分担，凝聚起守护群众健康的强大合力。面对咸阳市优秀医师的荣誉称号，他始终初心不改，笃定前行。未来，他也将继续立足市人民医疗健康总院临床岗位，尽己所能，以精益求精的医术和温暖贴心的服务，持续守护一方百姓安康。市人民医院脊柱手足外科主治医师曹莹军。
0: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医生，我会继续带着四大垂涎的专业素养，扎根临床一线，以精湛的医师温暖人心，用心守护病住百姓的骨骼健康，把初心落在每一次查房、每一台手术、每一次对患者的帮扶里，践行好党员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1: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煎汤面是滨州家喻户晓的特色传统面食，如今在水口镇大车村拓润农场创新推出黑麦版煎汤面。古法手工制作，搭配健康食材，让老味道焕发新活力。一碗地道黑麦煎汤面，从磨面开始，尽显匠心。将收获的黑小麦研磨成细腻面粉，取粉加水反复揉合，经过多次醒面，把面团揣到筋道紧实。醒好的面团上岸，师傅手握擀面杖来回推擀。把面皮儿擀得薄厚均匀，再一手压面，一手熨刀，切出粗细均匀的手工面条。水沸下入黑麦面条，轻轻搅动，防止粘连。煮熟捞出入碗。这边灶上煎汤早已备好，豆腐、红萝卜、菠菜等配菜热油炝锅，熬出鲜香浓郁的热汤。滚烫的煎汤一勺勺浇入面碗。一碗色泽诱人、筋道爽口的黑麦煎汤面就制作完成。相较于传统白面，黑麦面条口感更劲道，营养更加丰富。在保留滨州煎汤面鲜、旺、煎传统风味的同时，也给市民带来更加健康的饮食选择。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FM100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肩周炎听起来好像跟年轻人没有什么关系哈，但是近年来肩周炎的患者不仅仅是一些中老年人了，很多年轻人由于不良坐姿，久而久之呢就会感到腰酸背痛脖子痛。肩周炎呢又称肩关节周围炎，俗称呢是凝肩五十肩，以肩部逐渐产生疼痛啊，晚上比较厉害啊，逐渐加重，肩关节呢活动功能受限，而且日益加重，达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它会逐渐的缓解，直至最后完全复原为主要表现的肩关节囊以及周围的韧带、肌腱和滑囊的慢性特异性炎症。肩周炎是以肩关节疼痛和活动不便为主要症状的常见病症。这个病呢一般的好发年龄在50岁左右，而且女性的发病率是略高于男性的，多见于体力劳动者，比如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也有可能严重的影响肩关节的功能活动。肩关节还有广泛的压痛，并向颈部及肘部放射，还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三角肌的萎缩。

那么到底肩周炎有什么症状呢？首先第一点啊，肩膀疼痛。肩周炎在初期的时候，患者会感到肩部有疼痛感，并且呢，这种疼痛感是阵发性的，时间久了之后呢，这种疼痛感是会越来越严重的，疼痛感会加剧，并且是持续性的。当天气发生变化或者过度劳累的时候，疼痛感会向脖子和肘部扩散。肩周炎的一个大特点呢，就是晚上肩部的疼痛感会加剧，多数患者反映说晚上会难以入眠。第二点是肩关节不能活动，肩关节会各个方向都难以伸展，病情严重者可能在一些日常生活中就会体现出来，比如梳头、叉腰、洗脸、穿衣服等动作都难以完成，更加严重的可能肩部、肘部都无法抬起。第三点就是惧怕寒冷天气，肩周炎患者冬天会非常的怕冷，尤其是肩部，很多患者呢会在冬天把肩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不敢被寒风侵袭。不仅仅在冬天，一些患者在夏日炎炎的时候也不敢让肩部吹风。第四点就是肌肉痉挛和萎缩，在肩周炎早期，肩周围的肌肉可能会出现痉挛，在晚期的时候可能会有肌肉型萎缩，基本症状是肩部会凸起，上举的时候会受限制，就是抬手啊举东西的时候会受限制，这个时候呢疼痛感会减轻，只有轻微的疼痛。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

0: 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大头家里一直都是老爸做饭，那天老妈心血来潮，主动查了菜谱，做了四个菜。
4: 为了鼓励他，在吃饭之前，老爸特意叮嘱大头，你妈做的菜啊，别管多难吃，咱们一定要吃干净，这样才能够提高他做饭的积极性。
3: 大头点头赞成，可是当他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螃蟹突然主动地夹住了筷子。
4: 铁柱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有个吃货总是晚归，每次叫他回来路上带一些炒板栗呀、鸭脖子呀，他都非常高兴，因为路上他可以蹭吃。
3: 有一次铁柱打电话叫他带一个汉堡，这家伙明显不乐意了，半天才勉强答应。
4: 可带回来之后，铁柱发现汉堡面皮上的芝麻都不见了。昨天王美丽给亚楠打电话，
3: 亚楠你在哪儿呢？我请你去吃自助餐。
5: 吃啥呀？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三天了呢。
3: 一个小时之后，亚楠兴奋地打来了电话。
6: 美丽呀、啊、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呢？我刚刚摔了一跤，玉镯子碎了，这下咱们可以放心地去吃啦。
3: 大头去学校的食堂吃饭，看到两个阿姨在吵架，吵得特别凶。这个时候厨师长生气了，怒吼道，
7: 都不要吵了，吵什么吵。
3: 于是旁边炒菜的厨师纷纷停下了正在炒的菜。
4: 昨天晚上老王刚准备睡觉，老婆呀突然说手机没电了，要用他的手机看电影。
3: 于是老王强打精神，专心致志地陪着老婆看到凌晨六点，看着媳妇儿终于睡着了，他长舒了一口气，暗暗发誓，
7: 下次一定要及时清理聊天记录，这突然袭击太吓人了。
4: 今天大头收到一条诈骗短信，这是你老婆偷偷跟人开房的视频，点击下面的链接你就可以看到了。
3: 大头一看就哭了，感动地回过去说，哥们儿，单身很多年，你是第一个说我有老婆的。
4: 不一会儿那边的信息又回来了，你还是看看吧，没准是你将来的老婆呢。
3: 就这样，大头卡里的钱还是被盗走了。
8: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王的儿子考试又考砸了，两口子联手来了个混合双打，孩子难过的跑到他爷爷那儿寻求慰藉。
9: 爷爷，你说我爸我妈就不能对我好点吗？
10: 哎，孩子啊，你爸妈对你已经够好了，你都这样了，他们都没有要二胎，你说还不够好啊？
4: 英语晚自习上课，化学老师满面春光地走进了教室。
3: 今天这节课上化学？
4: 同学们纷纷问，为什么呀？英语老师从不请假的。
3: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强忍着笑，淡定地说道，啊，我们打麻将，他把晚自习的时间输给我了。这呀还是老王刚结婚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呢。周末媳妇儿和闺蜜去逛街，她自己回爸妈家在吃饭，吃到一半电话就来了。
7: 喂，孩子，我是你爸。
3: 老王一听非常生气，
7: 孙子，我爸就在我面前吃饭呢，你骗谁呢？
3: 老王骂完愤怒地挂了电话，继续埋头吃饭。 过了一会儿，老爸突然放下了筷子，紧张地问：
7: 会不会是你老丈人？
3: 亚楠新入职一家互联网公司，公司以年轻人为主，所以氛围比较轻松。一天，部门老大开会，招呼大家就说道：
10: 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会议室见。
3: 亚楠当时还有点纳闷呢，后来一想，可能这是公司的规矩吧，先聚餐吃点东西，然后再开会。
4: 到了会议室一看，亚楠彻底傻眼了，大家带的都是笔记本电脑，只有他带了饭盒和筷子。
3: 大头都是奔30的人了，至今未婚，并且没有对象。一天，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坐在同桌的另一个人总是问他为什么不结婚，还说：哎，你参加别人的婚礼不会有想结婚的念头吗？
4: 这个时候大头实在忍无可忍，慢悠悠地回了一句：哼，难道你参加别人的葬礼你就会有想死的念头了吗？
3: 下雪了，王美丽穿着羽绒服打底裤雪地靴出门，老爸见了还责怪她呢：
10: 你看你这孩子下半身穿得太少了，赶紧去加条裤子去。
3: 不用了爸，我上身穿得多，不会冷的。
4: 看王美丽不听话，老爸生气地说：冷的时候大家都是跺脚，你见过捶胸的吗？
3: 老王的儿子别看年龄不大，但是特别有脾气，今天老王又训他了，他竟然要离家出走。
10: 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别认我当爹。
3: 小家伙狠狠地瞪了老王一眼，说道：哥们儿，算你狠。说完就直接去爷爷家了。小孩子都不喜欢理发，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也不例外，每次理发都要大费周折。
4: 这天妈妈带着王小胖来到理发店，好不容易把他摁在了椅子上，理发师正准备下手，这个时候飞过来一只苍蝇，小家伙眨着眼睛，满眼是泪水，小声地说道：
11: 悟空，悟空是你吗？快来救救为师。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感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叫杜小琪，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感谢两个字被他反复提起。感谢倾囊相授的师傅，感谢守望相助的工友，感谢给予自己成长舞台的企业。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一名普通洗煤厂工人藏在煤灰、机器与手柄之间最真实动人的故事。小琪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2: 小琪呢是一名压绿机的司机啊，那这个岗位日常都做些什么工作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我的岗位主要就是煤泥水处理，让黑水变清水，清水再回用，把洗选过程中最后的黑尾巴压榨成一块块可以卖钱的煤饼，把每一滴清水还给系统。
2: 就是您在洗煤厂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3: 我在洗煤厂工作差不多有5年。
2: 5年了啊。还记得自己第一天去上班时的场景呢？就是当时内心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讲讲好吗？
3: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2022年的1月，一个普通不过的夏天。

0: 却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那天，我怀着既激动又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踏进了宾县华彬精美有限公司雅典洗门厂的大门。说实话，当我真正站在工作场地的那一刻，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机器的轰鸣声，陌生的环境，从未接触过的设备，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所适从。很多不适应像潮水一样涌来，我甚至怀疑我能行吗？我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吗？那时的我就像一只迷途的小鸟，面对这片广阔的美海，心里满是迷茫和沉重。
1: 对的，我们每个人就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啊，难免会手足无措。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周遭的环境，就只能学着去适应啊。那在成长的路上，我们呢总会遇到一些温暖的人给我们力量。听说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就遇见了这样一位引路人，能和我们讲讲你们之间的故事好吗？
0: 师傅对我没话说，工作上他手把手教我操作要领，一遍又一遍，从不厌倦。生活中他像长辈一样关心我，开导我，我有做错的地方他从不疾言厉色，总是耐心地指出。我有想不通的事情，他总是宽容地倾听，理解地安慰。记得一次我腿部受伤，他焦急地带我去医务室包扎，那份真切的关切让我至今感动，他深刻地影响着我对工作生活的态度。
1: 小琪呢和师傅之间的故事呢也有很多，师傅呢不仅手把手地教给他实操技术，更把认真踏实不抱怨的工作态度传递给了小琪。师傅呢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小琪刚入职那段迷茫的时光。现在你想对师傅说一句话的话，你想说什么呢？
0: 在这里我真心地感谢我的师傅，感谢师傅当初毫无保留的细心教导，一路走来我的成长和进步都离不开他的栽培。今后我会带着师傅的教诲坚守岗位，精进技能。
1: 有了师傅的引路，让小琪呢少走了很多的弯路，但一线岗位上的前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独行。小琪身边呢还有一群并肩作战的班组工友，能和我们分享你们班组里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吗？
0: 我的同事这些年，我们一起扛过最累的夜班，一起趟过最深的美女水，也分过最甜的西瓜。没有你们，这厂房就是冰冷的铁疙瘩。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还有我的班长，您是这个班的定海神针，有您在，我们心里都有底。你替我们挡过风雨，也给我们撑过腰，这个集体这么暖和，全靠你在前头领着。
1: 正是有这样一群工友啊，遇到难题大家呢搭把手，碰到难处共分担，在繁重的工作啊多了很多的暖意。我记得就是你提到过啊，一次小夜班的紧急抢修，当时煤泥量突然暴涨，你和检修工老周呢一起处理压滤机的故障啊，煤泥水呢劈头盖脸的淋在身上，直到设备恢复运转，煤饼顺利脱落啊，那一刻你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夜班生产本身就任务重，节奏紧，设备突发异常后，为了不影响生产进度，我们班所有人第一时间到位，分工配合，紧急抢修，大家不顾夜班疲惫，各司其职，全程紧张有序，默契配合，没有人退缩。经过大家齐心协力的奋战，设备最终顺利恢复生产。当时我心里最大的感受是踏实和自豪，一方面我深深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体会到一线岗位的责任与担当。
1: 有一个特别团结温暖的集体，真的是特别幸运的啊！最终呢，靠大家的齐心协力守住了安全生产，那份自豪感也是发自内心的，也更加体会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如果啊，要向朝夕相处的班组伙伴说出一份谢意，你想说什么呢？
0: 我想对身边

0: 所有并肩奋斗的同事说，你们每个人都很淳朴，很善良，每天辛勤劳作，从不说自己累，脸上沾着煤灰，手上磨着老茧，可以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那笑容比阳光还灿烂。同时也很感恩能和大家并肩共事，携手同行。往后的工作中，我希望我们继续互帮互助，踏实干好每一项本职工作。
1: 工友之间的守望相助啊，就让生产现场多了一些人情温度。个人的成长啊，同样离不开企业给予的平台和托举，那正是单位啊实实在在的关怀，让一线职工呢能够安心扎根。是能不能结合你的亲身经历啊，说一说企业带给你的感受好吗？
0: 工作以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踏实、安心、有归属感。企业的管理制度规范，安全体系完善，重视每一位员工的心声和成长。厂区时不时召开民主座谈会，让我们畅所欲言，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上的需求、心里的想法，我们提的每一条意见和建议，企业都会用心去解决。那种被重视、被尊重的感觉，让我们每一位员工都感受到家的温暖。厂区重视安全生产，注重技能培养，不仅有完善的岗位培训和师傅带教的成长渠道，也给了基层员工提升自我的机会。在这里，只要肯吃苦、肯学习，就能够不断精进技能，沉淀成长。
1: 企业呢搭建成长的平台啊，身边呢又有同事的携手同行，这份感恩终究呢要落到日复一日的岗位坚守当中。那在不少人眼里啊，压绿漆呢只是整个生产链条的末端收尾岗位，并不起眼，但你却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一些成绩。那在你的心中，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工作，又如何理解劳动本身的意义呢？
0: 在我看来，压绿漆岗位虽然是普通的岗位，工作重复繁琐，却是洗煤生产不可或缺的一环，关系着洗煤产品的质量、资源循环利用和厂区安全生产，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操作都至关重要。岗位虽平凡，但责任不平凡。对于劳动的意义呢，我的理解是劳动最光荣，实干最可贵，每一份坚守都有价值，每一份付出都有意义。把简单的工作做精细，把平凡的工作做扎实，用实干和坚守履职尽责，这就是劳动最好的诠释，也是我们一线员工最朴实的初心。
1: 的确啊，我们要热爱自己的集体，我们呢也是集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集体好了，我们每个人才会更好。所以呢，无论我们身在哪个岗位，都应该脚踏实地扎实工作，也借此祝愿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光。小齐啊，除了扎根生产一线之外呢，还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工作之余呢特别喜欢写作啊。您写的一篇文章当中呢，曾经就是用很生动的文字啊描述过自己的岗位职责，把枯燥的岗位工作写的是鲜活易懂，就是能不能挑选其中的一小段都给我们听一听好吗？
0: 数字不是我一个人拧出来的，检修工老周把扳手磨到发亮，把故障按在萌芽，皮带司机小赵把煤流量控到克级，给我喂得稳稳当当。李师傅把药剂比例调到小数点后两位，让煤泥乖乖沉淀。还有厂长、班长夜夜蹲守车间，眼睛红得比报警灯还辣。大家说这是团队作战，我却喜欢叫它手柄最后的温度。每一双递过来的手套，每一句小齐小心手，都让这台钢铁家伙有了人情味。压绿机轰鸣依旧，我握牢手柄，心里依旧是只要机器不停，我们的脚步就不会停，只要清水回流，我们的热情就永远

0: 高涨，
1: 感受到了小齐对工作的热情。从初入厂区手足无措的新人，到敢于担当的岗位能手，感恩二字贯穿了杜小齐的整个成长历程。正如他笔下写的那句话，只要机器不停，我们的脚步就不会停，只要清水回流，我们的热情就永远高涨。感谢小齐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啊，带来真诚的分享，也借此向每一位默默坚守的一线劳动者致以敬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或妻子丧失记忆，作为配偶你会是什么样的感受？电影或小说里常出现这样的桥段，人们可以很轻巧地说，他丧失记忆并不会影响到我对他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对方突然把你当作陌生人，满是惊恐和偏执的不信任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夫妻照护过程中，许多问题和亲密关系不为人知，人们害怕考验人性，只因病痛折磨之外，更害怕看到残酷真相。爱情

情可能会被证明是无力的，如果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感情意味着什么？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护者撤退的故事。今天的故事主角叫蓝江，上海人，1986年求学美国，在美国一所大学里担任教授。在这个故事里，她的角色只是妻子，她的丈夫克拉德被诊断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从患病的那一刻起，她被迫目睹爱人在痛苦中挣扎，逐渐变得陌生。蓝江投入到艰辛的照护中长达9年，直至丈夫去世。借由长期照护的经验，

会的情感能否继续下去，又将如何继续下去。9年的时间里，兰江渐渐学会了如何打这样一场仗，并把这个过程写成阿尔茨海默病先生的妻子这本书。该书中文版于2023年11月出版。他在书中强调，人是为了希望而活的，站在健康配偶的角度，个人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照顾落脚于关系二字，哪怕有其他支持性资源做补充，我们最终还是得依赖生命中最亲密的人。正因为此，对照护的学习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的事。我们希望去记录的还有作为照护者们，记录他们经历了怎样被消耗、被改变的全过程。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倾听兰江的讲述。

美国有一匹名马叫克拉德斯戴尔，身材健壮高大。我的丈夫克拉德，我称他老马，他叫我 Han， 出自 Honey， 他的看马人。过去的13年，他是我的导师，我的伙伴，我生命之舟的锚。2022年的冬天，我的老马迷途了。 Han， 我要回家。好几年时间里，我都被这样一个请求所烦扰，有时是在我下班刚回到家，更多是发生在吃完晚饭后，所有家务活都做完了，正准备松一口气，这个熟悉的声音立即令我紧张。此时我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家里，老马刚被确诊阿尔茨海默症，他开始经常念叨说他想回家。这里是你的家，我们在家里，我向他解释。他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在房子里徘徊了几个来回，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变得焦躁不安。我准备回家了，他再次发出请求。一个晚上，我重复解释了50多次，一遍遍地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家里了，都无法让他接受这一事实。我又挖空心思转移他要回家的念头，仍不能奏效。折腾了几个钟头之后，疲惫和沮丧占据了我整个身心，我大喊，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吧。我的绝望换来的是他的沉默，但安静不到5分钟，他又来了，我要回家。过去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完全失效了，我无法理解他，跟他对话他会忘记，会一直重复地讲话。在我成为照护者的初期，还不适应这种交流模式，常常产生挫败、沮丧、内疚，甚至愤怒的情绪。疾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征兆或许早已出现。正式确诊的前5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怪异。我注意到，有时屋里的灯一直亮着，水龙头没有关掉，抽屉开着，上完厕所没有冲马桶。事情多了之后，我感到怀疑，这样的行为绝非老马的习惯，他一向干净整洁。你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向他开玩笑，并严肃地让他去查一查。当时他的家庭医生说他只是记忆力减退。此后几年，我们多次求医，直到确诊。那时老马已经退休，返聘在迈阿密大学做董事会顾问。患病后他辞去工作，我则在达拉斯一所私立大学任职。确诊后，他就对我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诊断，包括子女。他在意他的隐私，自尊心不允许他这么做，我成了他唯一的依靠。老马患病时72岁，我50岁，夫妻间的照护刚刚开始，两个人成为伴侣，步入婚姻，很少有人会思考另一半得病的可能，也很少有人会思考自己是否愿意放弃梦想，放弃一部分生活去照顾另一半。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奉献缺少思想准备。这场病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一拳击中我的脑袋，打得我头晕目眩。我知道这个病不可逆转，但不知道病程有

0: 多长，我会遇到怎样的艰难，无法想象未来会发生什么。只有一个念头，作为他的健康配偶，我就得去照顾他，照顾到底。与其说家庭照护者做了一个关于照顾的决定，不如说是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段关系中他对我很重要，他现在需要照顾，我有能力照顾。这关乎我们之间的爱和我们十几年一起生活过的日子。我果断推开了悲伤、痛苦和吞没我的黑暗力量，我必须保持坚强和稳定。在家找家每天都在发生，我开始怀疑，即使在一起了多年，我真的了解他吗？哪里才是他迷途中寻找的家？是阿肯色州童年的家，是大学所在的纽约州，是他曾经工作和居住的家，还是今天在德州的栖身之所？这些地方他都曾居住过。我想唤起他的记忆，拉着他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指着他的物品相册给他讲我们一起经历的事，但他眼神空洞混沌无光，看着照片里的亲戚老友仿佛都是陌生人。我发现对家、对过往的记忆在他的头脑里都消失了。从此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为了应对生活的混乱，对于他固执己见的行为，我不再和他据理力争。我不断提醒自己，他是个病人，作为健康配偶，我只能融入他那个奇异的思维世界，在那里幻觉和扭曲取代了现实。当他发出回家的请求时，我把他拉回沙发上对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看完节目。不到两分钟他又想站起来，我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把头靠在他肩上对他甜言蜜语，我最喜欢这样和你在一起。当我这样说后，他会把他的一只手臂放在我的肩上轻轻拍着，仿佛我是他的孩子。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为他吃药，帮助他刷牙、洗漱、脱衣服，然后在床边放上塑料盆，和他一起床就会踩在上面的脚垫，这是为他半夜多次起夜做的准备。老马确诊的头两年，他还没有完全丧失意识和行动的能力，还能和我沟通讲话。我认为我在打一场仗，不断地寻求他的能力还能做什么。我不愿意把他留在家里，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我想延缓他的病情，趁他现在还记得我，去创造我们新的回忆。退休后周游世界的计划提前了，和他一起去享受生活的想法变得更为迫切。我带着战胜病魔的心态带着他走入人群。旅行非常困难，他确实丧失了很多能力。他吃饭会把食物和饮料撒得到处都是，当他进入公共谈话的领域，加入聊天后，所有的人都感到茫然，无以应对。因为他在奇异的思维世界里说的话常常无法被理解。这里有一件非常愤怒的事情，老马独自去男厕所把尿撒在了地板上，被旁人骂酒鬼。我情绪激动和人辩解，我丈夫没喝醉，他有病，却遭来更大的吼声，不知羞耻，你快把他带走。我经常会碰到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让我感到疑惑，我们还有权参加这些活动吗？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健康配偶选择完全避开公共场所，随之而来的是患者和照护者被社会孤立的状态和精神抑郁。但我努力与之搏斗，不让自己质疑生命的价值。同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能独立地去做任何事，只能跟着他，按照他的水平去活动。我时刻精神紧绷，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残疾儿童的母亲。孩子天真无邪，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母亲太清楚了。我要保护我的老马免受赤裸裸残酷现实的伤害。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老马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最亲近的男人正在逐渐失去清晰的意识，这让蓝江感到深深的痛苦，何况他们还有那么难忘的相遇。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蓝江的回忆。

我和老马年龄相差22岁，很难说我们的相遇不是一种缘分。1986年，我独自一人，还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求学美国。克拉德在我所上的大学任职，是大学校长。我第一次见到克拉德，是受朋友之邀参加芝加哥的一场爵士音乐会，他也在其中。当时我来美国不到一年，很生涩，很难和周边人交流。克拉德看见了我，他礼貌性地问我喜不喜欢葡萄酒，我是不喝酒的，出于礼貌我说了喜欢。这是英文上的一个误会，他的意思是你想不想要来一杯。当他递来一杯酒时，我很不好意思地抿了一口。克拉德有一种能力，能和不同行业的不同人交谈，把自己放在你的程度对话，在乎对方的感受。交谈中我了解到他人生经历十分丰富，见多识广，对亚洲的风土人情也很了解。他和我聊亚洲，聊我熟悉的话题，我的话匣子使他成为一个严肃的人。我喜欢开玩笑，他也变得活泼。我们相爱，彼此有说不完的话。他表达爱意很直接，拥抱亲吻，把爱挂在嘴边。遇见克拉德，我的老马，我时刻都被浓烈的爱所包围。

他生病以后，语言能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似乎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我一如既往地抚摸他的脸，握着他的手，搂着他的腰，用这种方式表达我在这里。他理解这种肢体语言，不仅以身体来回答，有时甚至能用语言回应，我爱你，亲爱的。现在回想这些相对稳定的温和时刻，稍纵即逝。阿尔茨海默病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它会剥夺人的认知能力与洞察能力。我感受到老马正经历一些变化。阅读是他最大的爱好，患病后他丧失了阅读能力，也无法理解电视新闻或脱口秀节目，而他的身体仍然强健，他常常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在房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里，该做些什么。他的精力太充沛了，给我一件活干，他总是这样要求，像一根缠在狗毛里的吉利子般粘着，令我无法摆脱。好几次一不留神，他就走出家门迷路了。为了防止他走丢，我为他的手机设置快捷按键，用5代表自己，理所当然地占据中心位置，4代表他的姐姐，6代表他的女儿，他生命中的女人们是他宇宙的中心，3代表他的弟弟，7代表他的儿子。数字本没有意义，我为他赋予意义，记忆也是如此。当记忆消失，一个人也就死去了，是这样吗？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失去作为丈夫的老马。多年来，我们身体同步，精神和谐，而现在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活动着身体试图在寻找我，但他迷路了。可怕的疾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能力，也夺走了我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珍贵，如此重要，对我们的关系起着定义

作用的东西，我无力阻止，只有悲伤，深深的悲伤。老马失能程度呈螺旋式下降，我们进到了新的阶段，他只能待在家里了。2007年秋天确诊的第五年，我们前往到麦基诺岛，这是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已经无法再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前进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来到一个转折点。过去即便老马生病，我们两个人同属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旅行，作为健康配偶，我做那个领航员。自此以后，他禁锢在家，如果我要行动，必须独立行动，不能带上他。但因为照护的责任，我的独立行动也受到限制。有时候我会问自己，到了这一阶段，没有相互的给予和接受，夫妻感情意味着什么？到后面，老马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我只能把他交给一家养老照护机构。他觉得我亲昵熟悉，允许我给他穿衣服，喂他吃饭，却不总是记得我的名字。在那里，老马遇见了他的爱人，另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女性。

0: 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猫蛋。小花猫整天待在家里，它不去捉老鼠，却在嫉妒老母鸡在主人心中的地位。不就会下两个鸡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天咯噔咯噔地炫耀自己，真讨厌。小花猫心中这样想到。有一天，小花猫看到小母鸡出去找食物了，它就跑到鸡窝里偷了一个蛋，抱到自己的窝里。要是主人知道我也会下蛋，肯定会非常喜欢我。有了这个主意，它就开始大着嗓子喵喵喵地叫起来。主人听到小花猫的叫声，就问道：花猫啊花猫，什么事情叫个不停啊？主人啊，你快看，我生了一个猫蛋宝宝啊，小花猫说道。主人听后非常奇怪，有人活到92还没有见过猫生个蛋出来。于是他跑过来看，结果真的有一个蛋在猫的肚子下面。花猫花猫，告诉我，这个蛋是你生的？主人怀疑地问道。是啊，主人，你难道不相信我吗？这真叫我伤心。小花猫装作难过地哭起来。好了好了，我相信你，但是你说这个蛋里会有什么呢？主人又问道。当然是一只小猫咪呀，我要把它孵出来。可是孵化的时候呢，什么事儿都不干，还要吃好多好多好吃的呢。小花猫欺骗主人说。好，我会满足你所需要的一切。主人说完就给它一条大鱼吃。此后，小花猫每天都有一条大鱼吃，它什么事情都不干，趴在蛋上做孵化出小猫咪的美梦。糊涂的它几乎忘掉了那个蛋是自己从小母鸡窝里偷来的，还信以为真呢。过了一段时间嘛，小花猫孵出的这个蛋里蹦出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鸡来。主人得知此事非常恼火，把撒谎的小花猫赶出了家门。从此，小花猫变成了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猫了。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旅美学者蓝江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和老马的故事。

在养老院，我惊奇地看见我的老马和一个女人手牵着手，那时候他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不知道，也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交谈，他们就像两个孩子一样手拉着手走路，彼此很快乐。护工解释，希望我不要介意。我应该介意吗？我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看见那个女性的红唇印在我的老马左颊的中心，我的心像被刀戳了一下。从理智上来说，我知道他们是病人，我应该理解，不能说这是爱情，也不能说这是对爱情的背叛，这不过是人性中最原始的异性的相惜。但我还是爱这个男人，我们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夫妻之爱创造了一种感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再孤单，配得上无条件的爱。这就好像我们之间的纽带，爱情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那个瞬间，我忍住泪水，把食物送到他的嘴边，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张开嘴，我再也控制不住，泪水像决堤一样涌出。这时老马微微摇着低垂的头，用低沉的声音说道，亲爱的，除你之外再无他人。我非常惊讶，在那个健康的领域他能想我所想，那个瞬间他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悲伤。

自从老马被诊断阿尔茨海默病以来，我不断去适应一个又一个新的情况，以回应他不断增长的照护需求。当他意识还清晰时，曾委婉地跟我说，他已经攒够了钱，希望我把工作辞掉，在家里陪他。那时我已经是终身教授，我们不用在经济上发愁，但我不愿意放弃工作。事业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每一次我拿奖学金，事业上更进一步，老马也为我骄傲。他带给我的成就感，让我跻身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对方爱你、尊重你？我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另一方面，如果把100%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照护里，我可能会坚持不下来。照护者承受的痛苦和折磨常常被低估。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照护，要兼顾照护和工作，很累，晚上没法休息。我像一个溺水者挣扎着获取空气，工作给了我唯一喘息的空间。老马的病情持续发展，开始频繁走失，甚至险些在家酿成火灾。我意识到必须得寻求帮助了。我找了一个护工，白天照看他。家里有外人，老马最开始是不接受的。我前后换了好几位护工，他们都在一周的试用期结束后就离开了，直到查理的出现。他帮我分担了很多。面对老马过剩的精力，查理会故意找一些琐碎、安全、耗时的小事请他帮忙。照护进入第四年，家庭照护变成一种长期模式，它占据我的日日夜夜。这样的日子看不到尽头，我很快感受到了这种消耗。厕所从他的脑海里消失了，他不能理解这个词语的意思，随时随地的解决。我费了一番功夫让他在一个地方解决，事件仍层出不穷，灯不灭，火不关，马桶圈不会放下来，卫生纸到处都是。我曾经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就能恢复一些厕所里失去的秩序，到头来不过是徒劳。在家中，老马有时会陷入疯狂，整个世界都是他假想的敌人。他推动桌子、椅子、沙发、床和梳妆台等一切无法被他的头脑识别或理解的东西，物体的阻力越大，他战胜他的决心就越大。当厨房的灶台没有屈服于他的撼动时，他抓起一个放在上面的杯子，开始敲击花岗岩台面。杯子破了，划破了他的手。我想不出任何办法去阻止他的行为，越来越感到挫败。夜晚搬动、上厕所，我的生活总是围绕这三件事。护工们合力完成大部分搬运工作，把老马从床上搬到椅子上，搬到马桶上，如此种种。夜晚的工作自始至终需要我独自承担。我也不能像以前一样为工作全力以赴，我与朋友疏远了，每天家里都有外人，护工、医务人员、探视者，他们无休无止地打

角，使我感到窒息。在一次次的绝望中，支撑我坚持下来的是记忆中老马曾经的好。然而爱情与婚姻的责任能够抵御漫长的艰辛的照护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我成年累月扮演的角色不再是妻子，而是佣人、照护者、母亲和护士，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有段时间我的精神非常差，去看家庭医生，他问我是不是觉得自己完全被束缚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和老马在一起许多年，周围人都认为他是我的丈夫，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真正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夫妻是在老马确诊之后。那时他在迈阿密工作，我在达克斯，每隔几个星期他来看我，和我住一段时间。我们感情稳定，经济独立，我没有把一纸婚约看得很重。直到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医生严肃地告诉我，以老马现在的情况不能独自行动，他搬来和我住在一起。随之而来的是，不结婚会造成许多法律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他的孩子和我之间的纠纷，以及将来谁有权利来决定他的治疗。当他知道自己生病以后，他给予我作为监护人的最大权利，我成为了他财产和治疗的监护人，可以决定他的治疗方案，他也允许我和他离婚，允许我做出任何选择。没有生计的被迫，也非道德的规训，是我自己选择成为这样一名照护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既然我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照顾他，就不应该抱怨。老马生病后，我感受到对未知的恐惧，还有对将要失去亲人的悲伤。美国有一种互助小组，它能够给病人和家属提供帮助。第一次去互助小组，我大哭一场。有人理解你，那是一种感同身受。我与其他家庭照护者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们的亲人出现自控能力和生活能力减退时，他们也都感到崩溃。当痛苦、疲惫、失落等情绪开始侵蚀这段照护关系时，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会发生质变。我刚到美国时，老马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对我有极大的尊重和耐心，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积攒的感情资本。但随着病情的发展，年复一年，无止无尽，两个人的感情没有更新和投入，它终会耗尽。当我看到老马拉着另一个女人的手，我意识到所有文明社会的规则在他脑海里不存在了。从感情的角度，从一起建立一个家庭的意义上，夫妻关系已经结束。婚姻有它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把我们捆绑在一起，并不总是那么牢靠，它会持续耗费我的体力，耗尽我的耐心，折磨我的精神，我该如何走下去？几年前，纽约《华尔街时报》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丈夫照顾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妻子不认识他了，他仍然爱着他，但同时他有一个女朋友，他请护工照顾妻子，每个星期去看他三四次，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他也不会放弃妻子。很多人谴责他这种行为，如果健康的配偶追求个人快乐的权利和他们的责任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共识，要有宽容的心态，作为照护者，他同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爱的权利，人为了希望而活，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不想成为受害者，即便是在情况最差的时候，支撑我走下去的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我对他的期待也不再是妻子对于丈夫的期待，而是对于弱者的爱护，对于病人的保护欲。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照顾丈夫9年，经历了在家自己照顾、雇人照顾、送丈夫去养老院再接他回来，整个照顾过程充满了未知和曲折。当我想起他患病的最后那几年，不是说他患病的中末期，而是我作为照顾者的最后那几年，最黑暗痛苦的时刻，就是送他去养老院。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么难呢？2007年10月下旬，老马已经有些不认识我了。我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而我作为照顾者也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我。患病后他成为了一个孩子，我照顾他，给他爱，只要他还在家里，在我身边，我就还没有完全失去他。把他送出去，想到晚上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身边的人去了哪里，他会不会恐惧，我是不是太残忍了，辜负了他，那种内疚自责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里。但那时家庭照护已经无法继续下去，我的护工伙伴患上了癌症，无力承担照护工作，再找一个护工意味着又得重新适应，适应不了呢，我不愿把自己置身于时刻担心这个护工会待多久的境地。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我只能告诉自己，你没有办法，不送他出去，你还要用人。英语里有一句话，你只能在两个恶魔之间选一个，没有天使。走了那么久，我还是走到了这最后一站。把他送走的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没有生命的房间，再也没有他走来走去的身影，再也没有他在厕所里留下的种种生理迹象。家里是冰冷的，什么都没有，仿佛死亡已经在这里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6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

发生。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孤独。在养老院他只待了六个月，我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是另一种黑暗时刻。他总是闯祸，护工给他穿衣服，他乱抓衣服和床单枕头，拒绝他的帮助，并把护

身体左边瘫痪，他总算消停下来了。医生下判断，3个月，最多不超过6个月。其实确诊初期，我们就聊过身后事。他告诉我2个想法：我很早之前就决定，将来我的骨灰要撒在大海里。我告诉他，你要跟我在一起，就不能够入土。他分不清这2个问题，最后我们也没有谈清楚。他的女儿说，爸爸肯定要和我在一起，他尊重我，让我做决定，我很欣慰。医生告诉我，该准备后事时，老马没有被死亡带走，他作为临终关怀病人度过了最后的3年半。临终关怀是美国医疗系统的一个项目，旨在减少临终病人的痛苦。我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受罪，我所在的州不允许医生辅助死亡，就让他顺其自然地走。照顾他的9年，我都在学着与他告别，眼泪都流干了。看着他终日躺在床上骨瘦如柴，吞咽食物都变得困难，他的离去对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那是星期一的早上，他的嘴巴不能张开吃食物，流汁也喂不进去，说他要走了。他所有的感官已经关闭，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10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病，肉体上也没有任何需要了。医生为他打了一剂吗啡，让他睡得更沉。这样过了十天，我在他身旁静静地陪着他，到最后他的呼吸节奏发生了变化，我轻轻地在他耳旁跟他说，你走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位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从病发到与亲人离别，往往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怎样照顾好他们是一个艰难的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许你会因为自己的智商高而认为自己是聪明人，但不能长久地沉入到一个行业里去，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而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却最能成就一个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我的美女助理辞职了，公司需要聪明人，更需要耐得住的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刘苏。公司招了一大批应届本科和研究生，平均25岁。那个新助理是经过多次面试后我亲自招回来的一个女孩，名牌大学本科毕业，聪明，性格活泼，手把手的教，从工作流程到待人接物她也学得快，很多工作一教就上手，一上手就熟练，跟各位同事也相处得很融洽。我开始慢慢地给她一些协调的工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分公司之间的业务联系和沟通，让她尝试着去处理。开始经常出错，她很紧张来找我谈，我告诉她错了没关系，你放心，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遇到问题了来问我，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仍然出错又来找我，这次谈得比较深入。她的困惑是为什么总让她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半年后她来找我，第一次提出辞职。问起辞职的原因，她跟我直言每天处理的都是些琐碎的事情，贴发票、报销，然后到财会去走流程，完全没有成就感。我说，我来跟你讲讲当年我的做法吧。98年的时候，我从财务被调到了总经理办公室，担任总经理助理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跟你现在做的一样，帮总经理报销他所有的票据。本来这个工作就像你刚才说的，把票据贴好，然后完成财务上的流程就可以了。其实票据是一种数据记录，它记录了和总经理乃至整个公司营运有关的费用情况。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一堆数据，其实它们涉及到了公司各方面的经营和运作。于是我建立了一个表格，将所有总经理在我这里报销的数据按照时间、数额、消费场所、联系人、电话等等记录下来。我起初建立这个表格的目的很简单，我是想在财务上有据可循，同时万一上司有情况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有准确的数据来告诉他。通过这样的一份数据统计，渐渐地我发现了一些上级在商务活动中的规律，比如是哪一类的商务活动，经常在什么样的场合，费用预算大概是多少，总经理的公共关系常规和非常规的处理方式等等。当我的上级发现他布置工作给我的时候，我会处理得很妥帖，有一些信息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的，我也能及时准确地处理。我说，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用心，在看似简单不动脑子就能完成的工作里，你没有把你的心沉下去，所以半年了你觉得自己没有进步。 他不出声，但是收回了辞职报告，又坚持了三个月，他还是辞职了。这次我没有留他，让他走了。后来他经常在 MSN 上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新工作的情况。一年内他换了三份工作，每一次都坚持不了多久，每一次他都说新的工作不是他想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

26岁这之间的4年，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在工作中养成了什么良好的工作习惯。这个良好的工作习惯指的是认真踏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是否学会了如何用最快的时间接受新的事物，发现新事物的内在规律，比别人在更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些规律并处理好它们。具备了以上的要素，你就成长为一个被人信任的职场人。人都有惰性，也都愿意用那些用起来顺手的人。当你具备了被人信任的基础，并且在日常的工作中逐渐表现出你的踏实、聪明和细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就会提供到你面前。很多人不在乎年轻时走弯路，也有很多人觉得日常的工作人人都能做好，没什么了不起。然而，就是这些简单的工作，循序渐进的、隐约的，成为今后发展的分水岭。漫不经心地对待基层工作的最大损失，就是将看似简单的事务性处理方式，分界成为长远发展的能力问题。聪明的人总是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时间长了，他会抱怨那些看起来资质普通的人总能比自己运气好，抱怨他的容貌比自己好，或者他更会讨领导欢心等等。慢慢地影响心态，所谓的怀才不遇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工作需要一个聪明人，工作其实更需要一个踏实人。在聪明和踏实之间，我更愿意选择后者。踏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和先天条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因为工作更需要踏实的人，能沉得住气的人才是难得的人才。踏实工作，好好生活，做一个接近幸福的人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天涯上曾经有个帖子，说的是民国时期的原配和小三，看那些早已逝去的旧人的故事，倒是颇有几分唏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很多人在回帖里痛斥那些抛弃结发妻子的男人渣男，声嘶力竭。我又想起那句被无数姑娘转发的话，有朝一日剑在手，斩尽天下负心人，不由得哑然。我倒是觉得感情的事大半是由于情投意合，合则来，不合则去。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是道德和责任，而非感情。从本质上来说，婚姻和爱情是背道而驰的，而一段感情能否持久与牢固，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人之间的博弈，势均力敌方能走到最后。势均力敌不仅仅体现在身世背景，更体现在两人的才学、性格、能力、兴趣和喜好上。张学良不爱更加美貌端庄的于凤至，偏偏喜欢交际花赵四，无非是因为赵四性格泼辣外向，不拘一格，更符合他的审美。鲁迅那个偏激激进的革命斗士，自然同样无法对小脚女人朱安生出爱慕之意。若认真评价和徐志摩有关的三个女人，张幼仪其实更温柔漂亮，对徐志摩的感情更深，他甚至坚韧不拔，大着肚子被徐志摩抛弃后，也依旧咬着牙活得漂亮潇洒，带大了孩子，念了美国的学校，成为了女强人。但是在洋派青年徐志摩的眼中，他依旧不过是个木讷无趣的乡下妇人，他更加喜欢的是林徽因的温婉聪明，才华横溢，和陆小曼的妖娆娇俏，眼角眉梢都是风情。而曾经爱过陈洁如的蒋委员长，在同宋美龄政治联姻后，两人携手走过那么多年，怕是早就被宋美龄的才华和风度倾倒，将陈洁如抛之脑后了。看到后来的照片，年华老去，顶着一颗光头的蒋委员长在优雅动人的宋美龄身边，裂开嘴笑得像个孩子。所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怕也就是这样了吧。最让我羡慕不已的还是钱钟书和杨绛，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不离不弃，相爱多年未变，除了两人品行优良，我想最关键的原因是两人家世相当，都是书香世家，门当户对，两人的结合令双方家长十分欢喜，无一人提出异议，才学也是不相上下。钱钟书自是满腹经纶，杨绛也是精通外文且文字绝佳，最难得的是性格又恰好互补。钱钟书是孩子心性，完全不通世俗，偏偏杨绛肯照顾他的生活，替他处理世事。我想最完美的结合莫过于如此了吧，门当户对，兴趣相投，性格互补，说得来话，过得了日子。说了这么多，也无非想要说明一点，或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很多时候你以为是你的爱人辜负了自己，其实往往是你的成长跟不上他的脚步罢了。很多时候你无奈于你的爱情历经挫折，被双方父母干预，其实不过是在更加理智的父母亲人眼中，你们的条件当真是不般配罢了。换句话说，你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没有势均力敌来维持双方关系的平衡， 感情能够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微乎其微的，到最后伤害只怕会更深。总有那么多平凡又普通的姑娘做着灰姑娘的美梦，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遇见属于自己的王子，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是然后呢？一个出身贫寒的姑娘，即使真的有缘可以遇见一个霸道总裁，就一定可以从此过上既幸福又美好的生活吗？或许更普通的情况还是在他们这场恋爱当中，他始终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甚至明明知道他有另一个女人存在，也选择忍气吞声。不过是因为在这场恋爱当中，弱势的那一方甚至连表示不满的资格都没有。爱有时候并不是没有，而是它从来都没有那么纯粹。对一个姑娘来说，她最终的生活包括自己的爱情都应当是自己奋斗来的，她才可以不必诚惶诚恐害怕失去，才可以更加从容而且坚定。只因为她懂得此时此刻站在那个人身边的自己，无论是各个方面都是足以与她相配的，她并不害怕，因为她终于有足够的自信去抓住属于自己的一切。好了，我们刚刚分享的这篇文章，最牢固的感情大都势均力敌，其实我们要找的那个人应当是同自己一样的。如果你想要更好的，那么就得先让自己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在感情里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于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相聚几时休？早知死后无情义，所把生前恩爱勾。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是回顾到了1987年，请出的这是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一段学播音，相信很多年长的朋友会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咱们来重温经典。
15: 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喜剧小品。
8: 小林嘛，
16: 他们大家。
8: 他呀，哎，笑林，
15: 哎，
8: 你这瞎说什么呢？
15: 怎么叫瞎说呀？
8: 啊。

0: 我这儿播音呢。
1: 哦，你还会播音呢？
0: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1: 是吗？
2: 谢谢谢谢谢谢。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1: 你瞧你这老师。
0: 孝林广播电台。
1: 好，这就开始了。电台报时，什么声啊？这是
0: 刚才最后一响，是本地时间8:60整。
1: 哎，你说9点不完了？
0: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1: 哦，这得听听。
0: 昨天，晴。
1: 昨天，
0: 前天。
1: 前天干什么呀？
0: 啊，后天。
1: 他又过去了，您。
0: 你听哪天的？
1: 我们听今天呐。
0: 啊，今天夜间。
1: 哎。哦，你现看呐？
0: 看不清楚
1: 啊，这儿没窗户，
0: 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1: 呵，你跟没说一样。
0: 明天
1: 什么天儿？
0: 还不知道。
1: 后天
0: 到时候再说。
1: 这叫什么预报啊？
0: 风向
1: 啊，
0: 偏东转偏南。
1: 哦，南风。
0: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1: 他这儿刮旋风的。
0: 风力1-2级，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1: 孩子媒婆。
0: 孝林广播电台。
1: 哪有你这台呀？
0: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1: 根本没人知道。
0: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1: 哎，就你一个人？
0: 对，
1: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0: 你想听谁的声音？
1: 我想听的太多了。
0: 你说说，
1: 像什么夏晴、铁城、丁然、方明。
0: 行了，
1: 葛兰林。
0: 行了行了行了，
1: 乖啊，
0: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0: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1: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0: 他们不上这儿来。
1: 呵，这位蒙氏。
0: 这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1: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今天都来了。
0: 没有没有，
1: 你瞧，
0: 不可能不可能。
1: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0: 吧，
1: 这是夏青同志。
0: 哎呦，
1: 你看，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怎么着？
0: 他们都来了，
1: 今天都来了。
0: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1: 回来。
0: 什么？
1: 你干嘛走啊？
0: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吧。我别说。
1: 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0: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1: 不，
0: 别学，
1: 大家都爱听，
0: 不
1: 学的。
0: 您没人爱听，
1: 我爱听，
0: 没人爱听。
1: 哎，快点！
0: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1: 我说谁，你学谁？
0: 哎，你说谁，我学谁。
1: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0: 亚坤
1: 啊，知道吗？
0: 呵，我们太熟了。
1: 还挺熟。
0: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1: 是吗？
0: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6年。
1: 哦，
0: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1: 行了，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0: 那当然是呢。
1: 啊，
0: 你等我问问。
1: 呵，
0: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1: 哎呦，得了，他就是亚坤呐。
0: 哎呀，
1: 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0: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回
1: 事？他赖你自己啊！
0: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1: 啊，
0: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1: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0: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1: 哎，等
0: 啊，
1: 你不是方明吗？
0: 对呀，
1: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0: 哦，
1: 好啊。
0: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1: 啊？喜欢。
0: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听不爱听？
1: 爱听。
0: 想听不想听？
1: 想听。
0: 学不了。哎，嗯，
1: 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0: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点不出来。
1: 行了行了，你听着，别着急。
0: 怎么着？
1: 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2: 我念几句唐诗吧。
1: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0: 好，
1: 来吧，
0: 方明同志。啊，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1: 对，
0: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 怎么着？
0: 按照我这改。哎，啊，
1: 得了，啊，你得按人家的改。
0: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1: 你有这把握吗？
0: 你听啊啊，什么词儿来着？啊，
1: 词儿都没记住啊。
0: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1: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0: 什么诗？什么诗？
1: 春夜喜雨。
0: 嗨，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1: 春夜喜雨啊。
0: 嗯，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1: 人都没注意呢。
0: 这好，嗯，注意啊。嗯，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好，
1: 你鼓什么掌啊？
0: 不是，我带个头啊。
1: 就带这头啊。
0: 告诉你啊，我的播音艺术啊，嗯，说句成语啊，
1: 怎么形容？
0: 有两把刷子。
1: 这是成语吗？
0: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1: 这话太大了。
0: 怎么叫话大
1: 了？不可能都像
0: 了。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1: 谁都学得了？
0: 对，有这把握。
1: 那咱
3: 小林啊，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1: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了，
0: 怎么着？
1: 我佩服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又按你的改啊？
0: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就这么办呢？啊，你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0: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0: 我看大伙儿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嗯嗯，嘿嘿，啊，您这毛病，
0: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啊，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好，找吧找吧找。
0: 哎，这感觉找着了。嗯嗯嗯，好，注意啊。嗯，
4: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合家团圆，搞好计划生育。
1: 啊，得了得了，这是人家写的词儿吗？
0: 谁让你听词儿了？
1: 那听什么呀？
0: 主要是让你听我这声音像不像。
1: 哦，声音还有点意思。
0: 宋世雄同志，哎啊，我学的像不像？
1: 那你干嘛问他呀？
0: 宋世雄要说我学的不像，
1: 怎么着？
0: 宋世雄学来。哎，啊，
1: 不像话，就得你学。
0: 啊，我学啊！我告诉你，包括宋世雄在内，
1: 干嘛？
0: 凡是这些者名的播音员，我都能学。哎，啊，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1: 先等会儿，
0: 者名
1: 什么播音员？
0: 者名啊，
1: 者名啊，啊，啊，什么呀？
0: 草字头加一者字，
1: 著名，
0: 著名者。一点小事儿，你别记得。
1: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0: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1: 懂你还念错了？
0: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出，你也别吹毛求屁。
1: 又错了。
0: 怎么了？
1: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0: 是怕你不懂。
1: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0: 我模仿能力强啊。
1: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嗯，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0: 女播音员咱拿手。
1: 这也拿手。
0: 你像那个谁，
1: 啊，谁，哎，
0: 葛兰。
1: 葛兰
0: 我，啊，
1: 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0: 嚯
1: 嚯，
0: 林如。
1: 林如我们刚熟了
0: 哟。
1: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嗯，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0: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
1: 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
0: 林如的其他情况你了解吗？
1: 还有什么情况？
0: 林如、方明最近他们播音的节目啊，在亚广联获得了大奖。
1: 是吗？
0: 你问问
1: 有这事吗？方明，
5: 有这么一回事。
1: 你看
6: 您播的您播的一个专题音乐节目，介绍民族管弦乐交响音师刘水操获奖了。我们这个节目的编辑王家石同志就在座。
0: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广播事业的第一次得到此项大奖。
1: 哎呀，谢谢王家石同志，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0: 怎么样？
1: 还真让你蒙上了。
0: 蒙上了啊！告诉你，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1: 你成你成，你能学谁？
0: 我林如。
1: 学林如？
0: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1: 好好好，学哪段？
0: 我就学阿信出走那一段。
1: 可以。来吧。
0: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开始。
1: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0: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1: 学吧。
0: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

0: 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像林如，
0: 像火车。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笑林和李国盛合说的学播音，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马三立和张庆森这老二位来共同欣赏一段开州场，这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0: 咱俩说一段啊。
4: 好啊，
0: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4: 可不是吗？
0: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4: 哦，
0: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4: 是啊，
0: 知道说马善人
4: 哎
0: 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4: 什么？
0: 因为这几年呢。
4: 你等着再说吧。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0: 是啊。
4: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0: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4: 不知道。
0: 呵，马善人。
4: 谁呀？
0: 就是我。
4: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0: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4: 哎啊，说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0: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4: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0: 人家送这个外号。
4: 哦，人家送的。
0: 我自己呀、
4: 啊，
0: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4: 哦哦，
0: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4: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0: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4: 有
0: 啊，都管我叫马善人。
4: 你怎么个善人呢？
0: 善呢，心眼好啊。
4: 哦，
0: 马善
4: 善
0: 就是心眼好。
4: 哦哦，
0: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4: 好，
0: 不跟人打架，
4: 嗯，
0: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个人不好，
4: 啊，这么个善人，
0: 善吗？
4: 嗯，
0: 骂街，善人骂街，
4: 啊，
0: 能够吗？
4: 哦，不骂人，
0: 打架，
4: 啊，
0: 没打过，
4: 哦，
0: 马善人吗？不但不跟人打架，
4: 啊，
0: 长那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4: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0: 哎，对了。竟听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
4: 嗯、
0: 听说过。马善人不敢看。
4: 为什么？
0: 善得这样
4: 我打架就不敢看了。
0: 哎
4: 哈。

0: 敢看流血。
1: 哦，流血不敢看。
0: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1: 不是宰鱼没看见过？
0: 听说过，听说过，宰鱼
1: 啊，
0: 这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1: 哎，
0: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宰鱼
1: 啊，
0: 听说过，没瞧见过。
1: 哦，宰鱼您不看？
0: 不忍呐，善人呐，不忍的看。
1: 这可真是个善人，简直。
0: 打我手底下
1: 啊，
0: 没害过一个生命。
1: 哦哦，
0: 没害过一个性命
1: 啊，
0: 这么样善，甭说宰鱼，让我杀个羊、宰个鸡，更不敢了。墙上掉下个大猪猪
1: 啊，
0: 过去踩死他。
1: 哎，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哇，哎，有个猪猪都不踩，
0: 没那么做过。没做过那种事儿，没有那种行为，
1: 真是个善人
0: 家。那是个生命，那是个性命，踩死没有？我睡觉这床上有臭虫
1: 啊，
0: 这应当怎么样？
1: 这个碾死，
0: 碾死啊！损
1: 哟，
0: 太损了那个。
1: 是啊，
0: 那是个性命
1: 哦。
0: 那臭虫他懂得什么呀？他是个小畜生，他知道什么呀？过去碾死，
1: 哎，
0: 害死他
1: 啊！
0: 马善人绝对没有。
1: 哦，有个臭虫都不粘。
0: 嗨，也别说是臭虫啊，
1: 啊，
0: 就算我身上啊逮着个大狮子，
1: 哦，
0: 哎，身上逮着大狮子了，
1: 啊啊，
0: 这狮子应当怎么样？
1: 这把它挤死。
0: 挤死啊！
1: 哎，
0: 损，那是个性命
1: 啊，
0: 怕挤死，害死他。
1: 啊，
0: 没有啊。
1: 那把它扔地下，
0: 扔地下，扔地饿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无论找谁，往脖子那儿一搁。
1: 啊！啊！
0: 善吗？
1: 这叫善呐！
0: 善呢？
1: 你这叫缺德，这叫。哦，满狮子放狮子，这叫善人呐！
0: 哎，
1: 什么样的善人呢？
0: 善
1: 哟，
0: 好这么个乐。
1: 是啊。
0: 我们还呀不受痛苦，还能保全他的生命。
1: 嘿，
0: 找一个胖子，
1: 好嘛，
0: 往他脖子上一放。
1: 是啊，
0: 你瞧，玩吗？
1: 这是玩啊，
0: 游戏吗？
1: 哟，没见过。
0: 哎呀，今天呢，我要行善。
1: 哦，这要放狮子是怎么着？
0: 嗯，啊，谁说放狮子了？
1: 那你要行善要干嘛？
0: 真放狮子吗？
1: 啊，那可不是。
0: 我能有那样的行为吗？
1: 你这个说法我们就不爱听啊。
0: 真是马善人
1: 啊，
0: 不是这样的行为。
1: 哦哦，
0: 放狮子，
1: 嗯，
0: 放臭虫
1: 啊，
0: 那哪能够啊？狮子、个子、苍蝇、臭虫、跳子、老鼠，应当把它害死
1: 啊。这倒对。
0: 马善人见这个东西怎么样？
1: 啊，
0: 也是照样把它消灭。
1: 哦，也得消灭。
0: 应当把它害死，
1: 那才好。
0: 你害死那不算损，算你对了。
1: 哎，
0: 说真善不是那个样。
1: 那您怎么个善？
0: 我这个劲儿。跟您说过吗？
1: 嗯，
0: 不打架，不蒙人，不骗人，不撒谎，也不骂街，是街坊邻居有危难招窄，说找到我那儿跟我张了口了，
1: 嗯，
0: 张了嘴了，绝对不能让你白张嘴。
1: 你瞧，
0: 大伙送外号，呵，厚道，马善人厚道。
1: 哦，可惜我怎么不认识您？
0: 我呀，
1: 啊，
0: 不是此地的人使。
1: 哦，哇，那么你是哪儿的马粪呢？
0: 这怎么说话？这怎么说话是？
1: 你说呀，我不是此地的人使，那可不哪儿的马粪吗？
0: 我不是此地的人士。
1: 哦，就不是我们此地人
0: 啊。
1: 哦，您是贵处的？
0: 我是还贵处小地方顺义县。
1: 哦，顺义县。
0: 顺义。
1: 哦，就是京北。
0: 对，
1: 离着北京这儿90里地啊。
0: 对对，您到过
1: 顺义县？没去过。
0: 哦，您怎么这么熟啊？
1: 我们听说有个顺义县。
0: 哎，对了，京北顺义县
1: 啊，
0: 我家在那儿住。
1: 哦，
0: 顺义县你打听个马坡
1: 啊，
0: 那是我们家
1: 马坡。
0: 哎，
1: 哦，是不是有个南马坡北马坡呀？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说呀。啊，
0: 你去过？
1: 没去过。
0: 你说实话，您去过没去过？
1: 真没去过。
0: 您没到过
1: 啊？
0: 好了，
1: 怎么着？
0: 南马坡北马坡呀，
1: 啊，
0: 那都我们家的房子。
1: 哟，我那么多的房子都是您家的？
0: 哎，对了，到顺义县你瞧瞧，那边那些个房都是我们家的房。
1: 够阔呀。啊，
0: 不敢说阔，我们家有外号黄土马家。
1: 哎，什么？
0: 京北你打听黄土马家，那就是我们家。
1: 哦，黄土马家。
0: 哎，
1: 你们家发卖黄土？
0: 不是卖黄土，

0: 不卖黄土。
1: 不是黄土马去吗？
0: 不是卖黄土，黄土马去。
1: 怎么个黄土马？
0: 由北京往北说，
1: 嗯，
0: 出了北京往北走，无论走多远，瞧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1: 是，
0: 只要是黄土地，那就我们家地。
1: 哇，哦，是黄土地就你们家的？
0: 哎，
1: 这得有多少顷地啊？
0: 顷啊，
1: 啊，
0: 300多里地。
1: 哟，啊，地论里呀、啊？
0: 哎，对了，
1: 不论顷吗？
0: 少了顷，多就论里。
1: 哇，
0: 300多里地，不论走多远，京北一带，你瞧的是黄土地，就甭问了，这谁的地啊？甭打听，就是马家。
1: 真是个财主，可是
0: 不敢说财主、
1: 嗯。
0: 来到此地，我们到北京，我要一比，那简直我不称马。
1: 哦哦，
0: 穷人，什么也没有，百毛不是。
1: 嗯，
0: 在我们老家。不说是守护，多多少少有点糟钱儿。
1: 哦，就是有钱。
0: 哎，不敢说，不敢说趁钱儿、
1: 嗯。
0: 我们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的后辈。
1: 哇，我、哦、这个财主很久了。
0: 哎，对对，多少辈子了？
1: 啊，
0: 那个马超知道吧？
1: 马超，
0: 听说过马超吗？
1: 三国有个马孟起，
0: 那什么祖先？
1: 哟，
0: 上辈。
1: 这个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是你是岳哥的，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跟你玩笑吗？
1: 不玩笑。
0: 我跟你玩笑吗？
1: 不玩笑。
0: 这不告诉你马超吗？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吗？
1: 这马寡妇呢？
0: 不知道。
1: 哎，不知道。
0: 同姓各家，那不一世。
1: 这不得姓马吗？
0: 我们上辈就是那个马超、马孟起那什么祖先。您这几时啊有时间呢？
1: 啊，
0: 您可以到京北，到顺县上我们家串门。
1: 可以啊。
0: 您愿意交我这个朋友吗？
1: 你干嘛这么客气呢？
0: 我很喜欢你们这个艺术人才。
1: 是吗？
0: 我很喜欢这个唱戏的这些位，这个是袁世海他们
1: 啊，
0: 张云溪啊，
1: 干嘛？
0: 我都很爱他们的戏剧，爱看他们。
1: 听过吗？
0: 常往我家去唱。
1: 哦，到您家做堂会啊？
0: 哎呀，不敢说叫堂会，咱们是喜爱他们几位的艺术，请到我那儿，请到我那儿。再跟我那儿唱几出戏呀、啊，我再送他们走。
1: 嗯，
0: 谁小台舞他们唱大鼓的小台舞
1: 啊？知道。
0: 对了，小台舞他们这个都往我那儿唱过。
1: 我、哦、也去过。
0: 哎，对了对了，那个谁，那个史文秀，史文秀，
1: 史文秀，
0: 哎，花小宝嘛，史文秀
1: 啊，
0: 这都往我那儿唱。
1: 嘿，
0: 哎，唱完了给几条，
1: 哦，
0: 送他们走。因为我是喜欢这个艺术，其实我也不会唱。
1: 您再说说。
0: 我不会唱，我也不会唱。
1: 您等等，我没听明白这句。
0: 根本现在。
1: 您等着说，我打哪去吧。就那个唱大鼓的唱完之后临走时候您怎么着
0: 送他们走，用汽车把他们送走。
1: 这句我听明白了。一万您还给点怎么着？给什么？
0: 给几条？
1: 给几条一子？哦，您那儿币多，一定是有的是黄瓜，给几条黄瓜。
0: 像话不像话？
1: 嗯，
0: 人家是上我家那儿唱去吗？人家很受辛苦的，我给人几条梨子。
1: 那给什么呀？几条
0: 金子。
1: 金，您听一段大鼓以后就给几条金子呀、
0: 啊、家里有的是啊，那老祖先留的产业，那个
1: 您等等吧，
0: 金砖。
1: 您这鞋可该打包头了，可是啊，这个开气儿这儿怎么缝上了？哎呦呦，这后掌怎么没有了？这鞋后掌上
0: 干
1: 你盖上那后掌没有了，我看见了。
0: 我不讲穿，我不好捯饬
1: 啊，
0: 我不好捯饬。
1: 是啊，
0: 哎，衣贵洁不贵华，衣不熨袍与呼和正而立而不吃者，其有也欤？
1: 哦，
0: 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哎啊，这是曾子曰啊！
0: 哎，对，
1: 啊，这么大文学人说这么句话，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哎，对
1: 了，啊，这么说您家里有的是钱。
0: 您多少？您往我家看看。
1: 看什么呀？
0: 您往我家串个门，您瞧瞧。
1: 瞧什么？
0: 您瞧我们家那所住宅。
1: 哦哦，
0: 我们家那所房子。
1: 是啊。
0: 嘿嘿，我们家那所房子，
1: 嗯，
0: 这院墙一面10里地，
1: 花
0: 四面40里地
1: 啊，
0: 城砖上角，钢砖下角，四十围径小多口。
1: 哟，
0: 我们院里有18趟马路。
1: 院里有18趟马路。
0: 哎，
1: 哎呀，
0: 就甭算我们家别处趁那个房产，比各地房产不提，就说我们家这所住宅。我们家这个房子就这院里头，18趟马路，
1: 够大的。
0: 嘿嘿，我们这一家子1896口。
1: 哟，怎么那么些人呢？
0: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
1: 哦哦，
0: 没分过家。
1: 是，
0: 你瞧瞧马善人花园。
1: 哎，什么
0: 马家花园？
1: 您等等吧，
0: 你要逛完了，
1: 我甭逛了。马

0: 叫花园啊？
1: 听说过吗？
0: 哎，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此地有什么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那个公园我们看见过，多好啊。
1: 马家花园呢？
0: 没看见过。
1: 你说哪儿好啊？
0: 北海。
1: 哎呀，北海有什么可看的？
0: 那多好啊！
1: 有什么奇花异草，有什么景致啊？
0: 那花草多好。
1: 哎呀，你比马善人花园
0: 怎么样？
1: 没法比了。
0: 哦。
1: 哎，
0: 您有什么特别的吗？要死了是怎么着呢？
1: 你要死，你才要死呢！
0: 不是这是那添毛病了吗？说这话手指怎么抖了？你说要死了？什么毛病啊？
1: 你瞧瞧马善人的花园，
0: 怎么着？
1: 奇花异草不算新鲜，
0: 哦、有什么？
1: 十不谢之花，八戒长春之草不新鲜。
0: 哦，
1: 逛花园逛的什么呀？
0: 什么呀？
1: 瞧的是景致，逛的是玩意儿。
0: 哦，这倒对。
1: 我们家那花园有60多座小白塔。
0: 哦。
1: 小白塔满都能上起人，
0: 或者塔，
1: 哎，对喽，最矮最小那塔呀，
0: 啊，
1: 您瞧那苏联展览馆那个楼尖了没有？
0: 啊，
1: 小塔跟那一边高，
0: 嚯，都那么高，
1: 当叫是70多座亭子，
0: 啊，
1: 这亭子满都汉白玉的石座玻璃砖的亭子，
0: 哼，
1: 亭子顶银子包金的，两边的豪鹿铜唇满都真金的。翡翠的犄角猫眼的眼睛，碧玺的尾巴
0: 啊，
1: 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河里的金鱼银鱼赛个叫驴，那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0: 哎啊，这蛤蟆秧子跟骆驼那么大个儿啊？哎呀，
1: 玩意儿嘛！
0: 您那个金鱼银鱼怎么着？
1: 金鱼银鱼
0: 啊，
1: 见过金鱼吗？
0: 不就那个龙井鱼吗？
1: 啊，金鱼多大个儿？
0: 看见过，也就一拃多长吧。
1: 哎，这么大个金鱼？
0: 哎，可以了。
1: 3-4寸的金鱼
0: 啊，
1: 白给我，我都不要。
0: 哟，
1: 这么大的金鱼啊？
0: 啊，
1: 要那干什么呀？
0: 鱼也就那么大。
1: 我们家的金鱼
0: 啊，
1: 4-5尺，
0: 是
1: 这么大个儿。
0: 哎呦，
1: 金鱼、虎头鱼、望天鱼、蓝绒球鱼、红绒球鱼、花背鱼、花尾鱼、大个墨鱼，都这么大个儿。墨鱼懂吗？墨鱼，
0: 墨鱼就是黑的，
1: 黑的跟小驴一样。
0: 哎啊！不是鱼跟驴一样，
1: 哎，
0: 那么大鱼哪儿养活着呀？
1: 鱼缸啊，
0: 哦，有鱼缸。
1: 我们家有玻璃砖的
0: 啊，
1: 我家有玻璃砖鱼缸。我出洋留学，我到外国，
0: 哦，
1: 我由外国回来，从德国回来，我带回这个玻璃砖的鱼缸
0: 啊，
1: 好大个了，
0: 有个2-3尺，
1: 2-3尺啊，2-3尺能养4-5尺的大鱼，
0: 有多大？
1: 嗯。多大个儿
0: 啊
1: 这鱼缸啊，
0: 嗯，
1: 多大个儿，简直这还真没法说了，刚
0: 没法说了。
1: 大，
0: 那您得说个比方我们听，有多大？
1: 由天津到上海去有一个船叫长城，知道这船吗？
0: 哦，火轮船
1: 啊，
0: 长城万里。
1: 哎，对，那长城
0: 啊，
1: 就那个船
0: 啊，
1: 在我们那个鱼缸里转悠过。
0: 哎啊，火轮船在那鱼缸里转悠啊？
1: 哎，
0: 那怎么进去啊？
1: 就用千斤吧吊进去，到瞧瞧它转一圈用多大时间。就位瞧瞧，
0: 这鱼缸可够大。
1: 嗯，这不算新鲜。
0: 是啊，
1: 不算新鲜。
0: 哦，
1: 我由英国回来时候带了个丈八条腕，1丈8大条腕，1尺见厚，整块象牙的。
0: 哎啊，丈八的条腕，整块象牙的。
1: 哎，
0: 哎呀，得值多少钱？
1: 嗨，这不算值钱。
0: 是啊，
1: 我由美国回来时候，那美国人送我家一张牛皮。
0: 哦，
1: 这牛皮打开了5厘地，没疖子。
0: 哎，
1: 长的。
0: 5厘地大牛皮没疖子，这牛怎么长的呀？
1: 你瞧，美国人给吹的。
0: 哎，是啊，我说这么大个牛呢？嗨，
1: 这还不算新鲜，
0: 还有什么？
1: 这不值钱。
0: 哦哦，
1: 瑞士给我送我家那钟表
0: 啊，
1: 桌子摆的座钟，木头的。
0: 嗯嗯，
1: 在桌子上摆的木头钟。
0: 哦，
1: 木头座钟
0: 是这个钟表，外头全是木头的，
1: 外套木头的，这连里头零件完全木头的，
0: 有
1: 整个大木头钟
0: 啊，
1: 甭上弦，甭过电，老走着，够打点上不打点，钟表门一开，打里出木头人，木头人这么高，这手拿小锣，这手拿锣锤出来，当当一伸手带说话的，2点了。你说当初人家怎么制造的呢？
0: 这玩意儿可真新鲜。
1: 你说够3点钟又出来了。
0: 哦哦，
1: 3点的时候，哎，这钟表门一开，木头人出来， 拿小轮，
2: 当当当，三点了。
0: 您瞧这小人的姿势跟那牛皮影一样的，这玩意儿可值钱。
1: 怎么样？
0: 好，
1: 要不要？
0: 我不要，
1: 送给你。
0: 不成，没地方搁。
1: 哎，别客气，你喜欢要什么，您到我家您拿。
0: 啊，几时去看望您呢？
1: 愿意交我这穷朋友吗？
0: 你干嘛这么客气？
1: 只要您不讨厌我。
0: 是是是。
1: 只要不讨厌我。
0: 嗯，什么事？
1: 以后咱们近乎近乎。
0: 好啊，
1: 您别笑话我。
0: 哎，您这是。
1: 我爱交朋友。
0: 哦，
1: 各行各界都有我的朋友。
0: 好啊。
1: 我简直是虾米海大晕头。
0: 你干嘛这么说呢？
1: 最近呢，有些朋友让我呀少抽几颗烟卷吧，拿出些个钱来救济一下啊各区这个各地的灾民呐、啊、困苦吃饭的问题。我说这个不算什么。
0: 哦，
1: 我一天少抽一颗半烟就差不多了吧。
0: 您打算施舍施舍？
1: 不施舍，不是
0: 怎么着？
1: 这您别，您放着我，
0: 这不是要施舍吗？
1: 捧我？
0: 怎么？
1: 哦，捧我来了。
0: 这不是要施舍吗？
1: 我不敢说。
0: 哦，
1: 咱不敢说是施舍
0: 啊，
1: 施舍咱们不配，咱不趁什么，无奈一样，富家有臭败之肉，贫家无割素之粮，袍有肥肉，酒有肥马，民有饥色，也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0: 嗯，
1: 曾子曰，不能饱汉不知道饿汉饥。
0: 嗨，我这曾子就会说这话。曾子那个学问怎么净说这个话呢？那么您的意思打算开个粥厂？
1: 开个粥厂，
0: 大伙儿喝点粥。
1: 哎，净喝粥啊，喝英名叫粥厂。
0: 啊，
1: 我开这个粥厂啊，
0: 啊，
1: 马善人的粥厂。
0: 怎么样？
1: 没有粥
0: 哟，
1: 净喝粥啊，吞了吞了喝点，那个饱得了吗？
0: 不喝粥吃什么？
1: 一天三顿饭，
0: 早晨
1: 炸酱面，
0: 中午
1: 啊炖牛肉烙饼。
0: 哇，晚上呢？
1: 饺子。
0: 哦，包饺子。
1: 哎，包饺子。
0: 这个姿势哦，大伙儿吃这个。
1: 哎，对，露肥肥的牛肉。
0: 哦，
1: 大伙儿一吃满吃，一点别剩
0: 啊。
1: 我站着看着，我是哎哈哈一乐。
0: 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吗？
1: 你看见了我吃窝头？你瞧，我在哪儿吃窝头？你瞧见了？
0: 听这意思啊，炖牛肉烙饼，多少人大伙儿这吃，你可不吃，你背手站着还看着，看完了哈哈哈一乐，乐完了呢到家吃窝头是吧？
1: 你管着吗？你管着吗？
0: 什么叫管着？您说那不像话，炖牛肉您也跟着吃，哈哈一乐，这成
1: 就为让人家吃，大伙儿都吃了它一点别剩，我就痛快了。
0: 那您吃什么呀？炖牛肉您不吃？
1: 你就甭管了。
0: 什么叫甭管了？不像话。那您不吃炖牛肉吗？
1: 我不吃。
0: 哦，不吃牛肉。
1: 牛肉干嘛？什么肉都不吃。
0: 牛
1: 是肉就不吃。
0: 那怎么？
1: 我知道小牛小羊啊都是一刀就杀死宰死的，我不忍得吃啊。
0: 哦哦，
1: 越无伤也是乃人君子远抛除也。
0: 嗯，
1: 曾子曰，
0: 是吧？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好。
1: 君子远抛除也。
0: 嗯，
1: 曾子曰，
0: 是吧？别约了，行了行了，再约出来大白话好不了。又曾子曰了，简直是。
1: 哎，对
0: 哦，平常嘛，大伙儿净吃这个，
1: 天天怎么吃？
0: 那么节了年了的也吃这个吗？
1: 哎，逢年按节
0: 啊，
1: 还要多给点。
0: 哦，一般单舍嘛，
1: 多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啊。
0: 哦哦，
1: 你乐意过节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乐意过年不乐意啊？
0: 乐意啊。
1: 哎呀，贫苦人等没有过节过年的力量，
0: 嗯，
1: 怎么办？我们给他过节过年应用的东西。
0: 哦，去一人给一份吗？
1: 无论大人小孩，
0: 每人给一份，
1: 每人一份。
0: 比方说要到这个五月节，
1: 五月节啊，
0: 嗯，
1: 每一个人呢给50粽子。
0: 哦，50个粽子。
1: 哎，对喽，
0: 2分钱一个的。
1: 二分钱的怎么吃啊？二分那么点小粽子，
0: 那多大？
1: 这么大个儿，大粽子。
0: 哦，一尺来的。
1: 哎，每一个粽子里头40个枣
0: 哟，
1: 40个枣。
0: 您等着吧，有那么大个的粽子吗？
1: 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0: 就是专门做的。
1: 咱们家有的是粮食，有的是枣啊。
0: 嗯，
1: 每一个粽子包40个枣，定做，这叫定做的。
0: 哦，粽子
1: 一人50。
0: 还有什么呢？
1: 还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58大杏，20黄白粽子，20佛粽子，1篓香椿，1篓花椒，10朵玫瑰花，2把菖蒲，2把盖子，1两朱砂，1两雄黄，3张神符，2张文武帕，10块五子饽饽，3挂葫芦，5斤白面，1斤烧酒，1罐米醋，5斤大头鱼，臭了管换。
0: 哇，哦，每人给

0: 吗？
1: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0: 什么呀？
1: 月饼。
0: 月，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1: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0: 哦，定做的。
1: 定做懂不懂啊？
0: 啊，就是专门做的。
1: 哎，定做的大个月饼，个儿大馅儿好，十遍的。
0: 哎，
1: 吃去吧。
0: 啊，
1: 一个就够。
0: 什么呢？
1: 每人俩。
0: 您等那儿，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1: 馅儿好。
0: 什么馅儿？
1: 十遍的。
0: 是。哎呀，十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十锦的，好吃。十锦，你这叫什么？十遍。哎呀，什么叫十遍的呀？那叫十锦的。哎呀，哎
1: 呀，是啊
0: 啊！
1: 你说是十锦，
0: 对了，
1: 我懂，十锦是十锦的。
0: 嗯，
1: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十遍的。
0: 什么叫十遍的？
1: 这馅儿叫十遍的。你瞧这么大个月饼，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0: 变
1: 得心应手。
0: 哦，
1: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哎，一掰，嘿，白糖，吃吧。一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这大月饼要枣泥儿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儿。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再掰瞧一瞧，嘿，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十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0: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1: 有这个馅儿没有啊？
0: 有。
1: 这叫什么月饼？
0: 这叫十变的月饼。
1: 哪有？
0: 就您马家有。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听您说的吗？
1: 哎，那就完了吗？
0: 这不信我还挨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1: 每人给两个，
0: 还有什么？
1: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鸭梨，十鞭子，十沙果，十个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八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0: 这是螃蟹？
1: 哎，肥，
0: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1: 哎，定做的。
0: 哎啊。做的
1: 呀，定捞的。
0: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1: 定捞的
0: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去？
1: 啊，我们家我们那河里就有，那河里就有的。
0: 有这么大个螃蟹？
1: 当然有了。
0: 哎，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比骆驼个儿大了，是吧？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年下再说了。
1: 年下干嘛？腊八了。
0: 不是腊八
1: 啊，
0: 腊八喝粥。
1: 嘿，小年下吗？连腊月二三祭灶都有。
0: 是啊，
1: 喝。
0: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1: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0: 有什么呀？
1: 每人呢给升江米，升黄米，升大麦米，四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四两冰花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木须，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二两桂圆肉，千张纸元宝蜡一份，一张烧灶，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五糖官，十个糖饼，一烹炒豆，一个发面火烧，外心一把草料，凉水每人一杯，随便用。
0: 凉水都想到了。
1: 当然了。
0: 这家伙
1: 当然了，
0: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1: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0: 哟，这还算没舍呢。
1: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0: 这年下还舍
1: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
0: 嗯，
1: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0: 这又来了。这曾子教会说这话。
1: 曾子吗？这是
0: 啊，净说这个。
1: 这词儿都到当初曾子留下的。
0: 是啊，
1: 哎，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0: 啊，
1: 捆着发木，吊着发麻，
0: 晃。
1: 哎，惹惹敲大锣，锣了刚卖鲜姜啊，什么大爷不怕小八卦，这都是曾子说的。
0: 这是什么话呢？这是。那么您说这个年薪您舍什么？
1: 到年薪每人给五尺高的蜜供一堂。
0: 哦，五尺高的蜜供。
1: 蜜供懂不懂啊？
0: 懂啊。
1: 供佛爷
0: 啊，
1: 摆在佛前的大蜜供。
0: 知道知道。
1: 五尺高的蜜供。
0: 哦，这么高。
1: 蜜供。
0: 嘿。
1: 正明斋定做。
0: 哦。
1: 又酥又脆
0: 啊，
1: 不粘牙。
0: 嘿。
1: 口口香。
0: 哎呀。
1: 桂花味儿。
0: 呵。
1: 把你大馋虫给逗上来。
0: 哎，这花啊。馋呢，那么还有什么呀？
1: 给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

0: 撒翁前小托了三碗重醋炖子一对，给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共六堂，共碗二十八个，共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馆，二不挂灯前，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我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对薄烛，一藏龛，十红灯花，十张白灯花，十张黄灯花，三张挂条，池门的门上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俗报一架，一张财都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着，十把麻筋，十个麻雷子，我二的脚，三管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儿香，十盘盘香馅，薄酥定，二两银子，二两爆花，十张胭脂，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罐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二斤白面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对野猫，一块汤羊和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斤白菜，二斤酸菜，十把脖子，两捆韭菜，二斤胡萝卜，一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鸡子，我松花，我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五虾油，一罐辣包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元宵，还有一重麻将牌，一重帕子牌，两重纸牌，一重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每人给一个金表，还给一辆自行车。哇！
1: 施舍的，
0: 就这一天呢，开门挑费20多亿呀、
1: 啊！哎，
0: 今儿早些没钱吃饭，把小罐卖了吃的饭。
1: 哎，你这不是施舍呢吗？
0: 是啊，打算这么舍，这还没发财呢。
1: 你说胡话呀、啊！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张庆森合说的开州场。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妇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藏不住的秘密，说不出的滋味儿，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小葱拌的我一清二白，不说咱也心里美，谁谁谁谁谁是谁的，谁谁那谁谁呀、啊？我是我的，我是我的。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莫文蔚，很熟悉的一位女歌手了。她的咬字方式很特别，将如果二字碾碎成遗憾的粉末，散落在每个独自翻看旧照片的深夜。那些未寄出的思念在电话忙音里结痂，未说尽的温柔成了梗在喉咙里的刀刺。原来最深的孤独不是无人陪伴，而是习惯性伸手时发现早已无人可握，城市的喧嚣成了最刺耳的寂静，连呼吸都像在复述往事的回声。时间的琴弦被回忆拨动，总在猝不及防时割痛指尖。

明明近在咫尺，却用最疏离的姿态对峙，像两座孤岛在沉默中沉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凝成倒刺，越是拥抱越让伤口溃烂。歌词里翻涌着相爱的悖论，我们用倔强丈量真心的深度，却在赌气中耗尽了拥抱的余温。当沟通变成自说自话的独白，连眼泪都成了无效的标点符号。或许爱情最痛的瞬间不是背道而驰，而是明知转身就能相拥，却放任自尊在呼吸间筑起高墙。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他说暗色覆盖我瞳孔，我听见星光坠入深井的梦想，那些未愈合的伤口在暗处发酵成酒，我们都在等一句迟到的晚安，却学会在沉默里织就星光。夜色漫过锁骨时，孤独显影成窗上的霜，而黎明总在破碎的歌词缝隙里游荡。所谓成长，大约就是终于肯承认，最浓的黑原是用来包裹珍珠的愁。

夜色漫过窗台时，回忆总如潮汐般涌来，耳机里那句怎么又想你了，裹着沙哑的温柔，在寂寞里荡开层层涟漪。那些说好要封存的往事，总在黄昏的褶皱里悄然苏醒。街角分食的烤红薯，冬夜呼出的白雾，还有你睫毛上跳动的星光。时间将告别磨成细沙，却在每个雨滴叩窗的夜晚，让思念疯长成遮天蔽日的藤蔓。原来最漫长的告别，是身体早已习惯没有你的温度，灵魂却固执地在每个熟悉的街口替眼睛重播那年春天的慢镜头。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们总在平行时空的裂缝里播种遗憾，用回忆的针脚缝补错位的年轮，可岁月早已将答案碾成碎末，化作钢琴键上渐渐冷却的叹息。

我们终究活成了彼此的未完成时，在黄昏的褶皱里轻轻摇晃着，一直永远接不上副歌的旋律。如果我们当时一起会怎么样？像一场倒流的时光雨，淋湿了所有未曾拆封的假设。那些未说出口的如果，在副歌里反复搁浅，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越飘越远，却始终不肯坠落。

最后一个尾音消散，才懂有些情绪不必尽数倾倒，未说尽的留白里住着更深的懂得。那些悬在喉头的叹息，原来不是遗憾的残渣，而是月光沉淀后的琥珀。我们都曾在寂静的午夜拆解过期的誓言，却在旋律转弯处发现，伤口里开出的花比完整的镜子更接近真实。当钢琴键停止震颤，沉默终于显形为最诚实的语言。原来与往事和解的密码，就藏在欲言又止的顿号里。

在霓虹与尘埃交织的都市森林里，独特像一捧清泉漫过灵魂的褶皱。顾佑嘉用温柔的声线唱碎了那些藏在笑容背后的自我怀疑。我们何尝不是戴着镣铐的舞者，在世俗规训中反复折断自己的棱角。当副歌如潮水漫过耳膜，忽然懂得所谓格格不入的刺，恰是生命最珍贵的胎记。那些被定义为怪异的倔强，终将在时光里淬炼成闪烁的星辰。不必跪着修剪灵魂的形状，生而破碎的人啊，偏要以裂痕为图腾，活成暴风雨中不肯熄灭的野火。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这句裹着遗憾的假设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酸楚。年轻时总把成功换算成金钱地位，却在夜深对着凉透的粥饭恍惚，原来最奢侈的礼物是有人愿意为你热碗粥的平凡时光。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承诺在记忆里生锈，当终于能买得起跑车时，副驾驶却永远空成了青春的遗憾。或许真正的成长是明白，有些错过不是因为不够优秀，而是我们总在追逐远方时弄丢了握紧当下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电视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

0: 杨亚荣。
1: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0: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7: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9: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8: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0: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8: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1: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8: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1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8: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

0: 成的冲积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积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4: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0: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 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8: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8: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4: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3: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5: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 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8: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2: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8: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8: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2: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8: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 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天，农历的7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时评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守护你我出行；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街访工作；咸阳市优秀医师曹迎军，一心向党守一线，人数温情护安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文章，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守护你我出行。施行于22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迎来大修，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的《道交法》修订草案，针对道路交通领域亟待破解的问题，作出一系列规定，以有力度、有温度的法治，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部法修订多受关注，看看路上的车、出行的人就知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道路交通参与者越来越多，路情也变得复杂。开车刷手机盲驾，开门杀猝不及防，僵尸车长期霸位，暴走团任性占道。立法的步伐如何紧跟时代？就是要奔着问题去，迎着需求改。此次道交法修订明确了对种种危险交通行为的规制措施，新增自动驾驶相关规定，更精准有力回应人们对平安出行的关切。强化法治刚性，筑牢安全底线的同时，本次道交法修订用有温度的调整更好护航平安出行，明确互联网平台企业不得利用算法等强迫、纵容、默许从业人员违法通行，让穿梭在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多些从容与安全。规定机动车已申领电子行驶证的无需随车携带实体证件，增加驾

0: 人的便利，明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聚集性场所门前的道路，应当设置提示标志、行人过街设施等，为出行营造更安全的环境。法治的温度体现在满载民意期待的条款中，让道路成为连接幸福生活的纽带。道路交通管理事关社会公共安全，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需用聚焦当下、着眼未来的制度设计，求得符合实际需求和大家期待的最优解，让草案在充分讨论和研究论证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让最终出台的法律顺应民心、满载民意，你我的出行就会更安全、更放心。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28日，市长尚小刚到水口镇开展街访工作。街访中，尚小刚认真倾听群众诉求，摸清问题实情。尚小刚强调，基层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矛盾排查化解的主阵地，要将群众诉求放在首位，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满意度。尚小刚听取信访工作情况汇报后强调，要精准对标上级政策部署，持续夯实基层工作根基，强化一线业务指导与督导检查，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办理处置流程，要坚持消存量、控增量，稳妥攻坚化解信访积案，是强化协调联动，提升信访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本台记者杨帆报道。8月27日，国市召开新兴领域党建暨12345政务便民热线工作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咸阳市委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新兴领域党建和12345政务便民热线办理工作。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并讲话。王斌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责任感，理顺管理体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持续深化两个覆盖，推动新兴领域党建提质增效。要扎实开展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治，健全问题排查、整改消耗、长效监管机制，规范社会组织运行。要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和风险防范，切实维护合法权益，及时回应合理诉求，推动。
1: 好，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2: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散尽家财图心安，潜心绘画太湖湾，技艺高超洁癖凡，只傍清水不做官。洁癖最严重的画家到底是谁？他为啥不愿意当富二代，非得过苦日子？为什么他要用鹅毛铺满厕所？那这样

让一位极度偏执的人结局如何呢？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儿继续聊聊我们的画家队伍中最奇葩的一位倪瓒。

咱们上回呢说到了这个倪瓒关于洁癖的事儿，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说说这个倪瓒最会玩的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堪称是经典，那放到现在呢都是一件非常高雅的趣事。他在元代呢就发明了一种赶超历代皇帝的极端奢侈品茅房。倪瓒这个人呢，他见不得别人有一点的污染，他自己啊那总得吃喝拉撒吧，所以呢他就为自己量身定造了香厕。这倪瓒的香厕呢是一座在空中的楼阁，用香木搭好了格子，然后在下面填好土，中间啊铺满了洁白的羽毛。每次等他来方便的时候呢，这一瞬间鹅毛扑全扑了上来，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味道。那这个设计呢堪称是完美。但是呢也因为这个洁癖，这多金有才的倪瓒竟然单身了大半辈子。那终于有一天他看上了一位歌妓，说想要带回家中欣赏，可是又担心这个歌妓不干净咋办呢。刚回来就让人家歌妓洗澡，这洗完澡之后呢，倪瓒看了一眼还是觉得不干净，又让他去洗。他洗完之后呢，倪瓒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番，哎，这好像还是有点味儿，麻烦你再洗一趟吧。结果呢，这个歌妓就在倪瓒家里面忙活，洗了一晚上澡，一直折腾到天亮。这歌妓憋着一肚子的火直接就走了，这两人呢整宿啥也没干。可是这位家产万贯不愁吃穿的倪瓒，却在至正初年，也就是公元的1341年，为了避免异族统治者招他去京城做官，他呢就忽然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世世代代留下的家产全部散出去，分给了所有的亲友跟仆人。当时呢大家还对倪瓒的这种行为非常的不理解，可是没过多久，这周围的一些富有人家是接二连三的遇到劫难，可是倪瓒呢因为他没钱了，所以也就避免了这场灾难。散尽家财的倪瓒呢过上了隐居生活，经常一个人驾着一叶扁舟，带着苏丽来往于太湖之上，和渔民们常常打成一片。到了元至13年，也就是公元的1353年，一直到他去世的20年里，倪瓒漫步太湖四周，潜心研究诗歌、绘画，也完全沉入到了自己的世界里。那也就是这个时期，是我们倪瓒绘画的鼎盛时期。他对太湖清幽秀丽的山山水水是细心观察，领会他们的特点，再加上集中提炼概括，创造了新的构图形式和新的笔墨技法。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呢，倪瓒逐步形成了一种属于他的完全独立的艺术风格。虽然倪瓒人没有当官，可是江湖上啊处处都是他的故事。这元末的农民起义将军呢，自称吴王的张士诚，好几次邀请他去当官，都被倪瓒拒绝了。这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送来了巨额的珠宝，就想请倪瓒画一幅画，可是呢直接就被倪瓒从家里面给骂出来了。所以啊，这张士信是怀恨在心，身旁的师爷就告诉他说，这倪瓒饮食作画总要焚烧太湖上的一种特殊的芦荟，因为啊这种芦荟它散发着一种奇怪的香味儿，咱们呢就在太湖上找这个味道，找到倪瓒。哎，找到他之后呢把他胖揍一顿。于是啊，这个张士信就派人搜索，果然在渔舟里边就找到了倪瓒，把他拖了出来，用木杖是毒打了一顿。这一边打还一边问他，倪瓒，你给我说一句求饶的话我就放了你。可是倪瓒差点被打死，自始至终是一个字儿都没说，连吭都没吭一下。为啥呢？也不是因为倪瓒扛打，也不是因为他不怕疼，因为倪瓒觉得只要他吭了一声，跟这种人说了话，他就变俗气了。到了元至23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的9月18号那一天，倪瓒的妻子蒋氏病死了，这倪瓒呢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倪瓒的长子呢也早早就去世了，小儿子又不孝顺，生活呢是越发的孤寂无依，内心苦闷，根本就没有办法适应。那个欺负过他的农民起义军张士诚呢也被朱元璋给灭掉了。可是明初的这位新皇帝朱元璋也非常欣赏倪瓒的才华，所以呢就请他去京城当个官。可是倪瓒呢还是坚决不去。这朱元璋的脾气啊大家也都清楚，

是浑身长蜍感染致死了。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被朱元璋折磨之后直接扔进了粪坑里边，是活活被淹死的。那不管这两种的哪一种说法，都是对倪瓒这位有洁癖的画家极度的伤害。可是呢，正是因为他那种从内到外的精神上的高度干净，也才能做出那种令人羡慕却无法企及的作品。倪瓒的画作啊，也喜欢留上大面积的留白，他的画作给人的感觉不仅是画面上的干净，整个作品体现的都是倪瓒在精神和外在和肉体上给人那种最透彻的干净的享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喜欢本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女性常见病，多常见呢？常见到很多女性身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两个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闺蜜。这个病整体的发生率为5%-10%，也就是说每100个育龄女性当中就有5-10个人患有这个病。它与生育直接相关，关心的朋友比较多，而且呢，大家对于这个病的认识也存在很多的误区。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认知误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女性朋友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是多囊卵巢，就认为自己是不是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两个是两种病，不能一概而论。多囊卵巢是指查妇科的腹部彩超或者阴道彩超的时候，发现卵巢里面有许多的小卵泡。在这种情况下，卵巢的体积会出现增大。一般卵泡不容易自行长大，

容易出现优势卵泡，甚至不容易自行排卵。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多囊卵巢就像是一个过于勤劳的卵巢，生产的卵泡多，但是质量不够好，其他方面和普通卵巢无异，不会因为多囊卵巢出现卵巢早衰。无论是否是多囊卵巢，绝经的年龄都是一样的。有些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多囊卵巢的问题会逐渐的缓解。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则是另一个概念。它这个病的中心词在综合征上，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查出来多囊卵巢就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关键是要表现出症状，然后呢，经过检查确定才能说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体现在身体上可能会有以下的症状：第一，月经不规律。多数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会表现为月经量少，几个月才来一次，少数情况下可能为月经不规律，甚至月经量过多。第二，出现痤疮、多毛症、脱发等状况。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体内雄性激素过多，会导致痤疮、多毛、脱发等症状。所以呢，一些患者常常会疑惑，自己明明成年很久了，为什么脸上却不断地冒青春痘呢？体毛怎么会这么多？头发怎么掉得越来越多了？这时候要警惕是否有雄激素过多的问题。第三，长胖。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内分泌障碍病症，一些患者会因此长胖，尤其要警惕的是几个月内的体重明显增长或者腹部的长胖。第四，常常伴生有抑郁症。多囊卵巢综合征还会常常伴生有抑郁症，而抑郁症又会反过来加重多囊卵巢综合征，两者互为因果。如果出现上述这些症状，特别是同时出现好几种情况，就应该提高警惕，考虑前往月经病或多囊卵巢专病门诊检查多囊卵巢综合征，进行对症的治疗。总结下来，有多囊卵巢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个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排卵比较少或者特别的不规律，容易出现不孕。据统计，患多囊的人有50%-80%会发生不孕。那是不是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就要不了孩子了呢？当然不是。在这里呢，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症状管理。现在很多人总觉得生病这个事儿，得病了就去看，去医院看了，吃了药，然后就好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很多病是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期的管理。糖尿病、高血压以及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都是如此。如果你这段时间坚持用药，改善生活方式，症状管理得好，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也可以正常备孕，尤其是体重和血糖至少接近于正常，再考虑怀孕。当然，对于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来说，减肥可能确实很困难，但是想要这个病好就必须减肥，可以考虑求助于医院的营养科等专门机构，帮助提升减肥效率。如果肥胖的症状非常重，在权衡利弊之后，根据情况也可以考虑减肥手术、减肥药物等方式。目前市面上有不少博主推荐大家所谓的多囊自愈食谱，大多都是低碳、低脂、低油的健康餐，只能说这样的健康餐所有人都需要，对于肥胖型多囊患者也能够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够代替医院的专业治疗，一定要去专业医院，由医生确定你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具体情况，再对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目前病因未明，不能治愈，但是通过专业医生科学的治疗，可以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更年期，你会想到什么？永远失去的生育力、激素紊乱、易怒、潮热、盗汗、心悸、失眠、焦虑，又或者是抑郁。更年期仿佛是一种诅咒，至少也是一组烦人标签。保健品广告告诉你，更年期需要静心安神缓解症状，医生也将更年期视为需要治疗和控制的对象，给更年期的女性开出一份又一份的激素补充药方。更年期真的是一种病吗？有没有可能女性提早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优势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女性更年期的这些事儿。在全世界的动物里，已知有更年期的

有三种：虎鲸、短鳍领航鲸以及人类。其余的动物都可以一直繁殖到它们的生命画上休止符。以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为例，黑猩猩的生育能力在25到30岁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在50岁左右降为零。但50岁也差不多是黑猩猩的寿命极限，在野外，黑猩猩的自然寿命在40年左右，只有少数黑猩猩能活到50岁。黑猩猩没有更年期，失去生育力之日几乎就是老死之时。但人类女性在失去生育力之后还有漫长的生命，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大多数女性在45岁左右失去生育力，50岁左右来最后一次月经，而寿命可达80岁。也就是说，在失去生育力之后，女性至少还有1/3的人生要过。会不会是因为女性本来不该活那么长时间，现代医学替我们多续了30年呢？研究显示并非如此。在委内瑞拉的一个狩猎采集部落里，活到45岁的女性有一半几率再活25年。研究者分析了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得出结论，狩猎采集者虽然没有来源稳定的充足食物，没有现代的免疫接种、公共卫生措施、现代医药服务，但是仍有差不多1/4的人能够活到当祖父母，而且此后继续活个15到20年，生育后继续活很久，是人类女性的自然设定，而非现代医学的逆天续命。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女性以及虎鲸、短鳍领航鲸会演化出这种设定呢？从直觉来看，演化偏爱留下更多后代的个体。如果能活70岁，为什么不一直生到70岁？这样不是更可能留下很多后代吗？在虎鲸的身上，答案是明显的。绝经后的虎鲸老祖母是家族的强大保护者，雌性虎鲸大概在15到40岁之间有生育力，但失去生育力之后还可以生存很久，可以活到80甚至90岁。在这几十年里，虎鲸老祖母引领着虎鲸群去狩猎三文鱼，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一架失踪的飞机都并非易事，但虎鲸老祖母能够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带领孩子们找到行踪不定的鱼群。在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虎鲸老祖母也为孩子们提供指导和协助。曾经有虎鲸奶奶通过拉背鳍来帮自己的女儿接生的观察记录。一旦失去了虎鲸老奶奶，她的孩子哪怕已经成年也会受到严重打击。在虎鲸老奶奶死去后的一年里，她的女儿死亡的可能性比她在世的时候要高出2.7倍，她的儿子死亡的可能性更是直接升高了8倍。绝经后的虎鲸老奶奶虽然不再生育，却用她的智慧与能力增加了家族的基因延续的可能。绝经后的人类女性很可能也是如此。苏珊·马特恩提出，更年期不是疾病，不是错误，而是人类自然的生命周期与生殖策略，甚至可能是人类之所以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人类呢，有几大特点：童年长，寿命长，生育间隔短，对后代密集投资，允许多人带娃等等，这些特点都与更年期有关。这些特点加在一起，给了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最终让我们征服了地球。如果女性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诅咒，而是一种祝福，甚至是智人征服全球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是

更年期为疾病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苏珊·马特恩考证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更年期的看法，最后发现很多文化里根本没有更年期这个概念。人们当然知道绝经，但并没有为随绝经而来的一系列症状特意造个词。在一些地方，女性甚至觉得绝经挺好的，不再有养育幼儿的沉重负担，不再需要每个月应付麻烦的月经，也不再需要考虑与月经相关的禁忌。随着年龄增长，女性的地位上升了，同时精力、智力还都处在高峰期。更年期绝不代表着枯萎，反而开启了人生里最自由美好的时段。而现代的更年期综合征这个概念，大概呢是在18世纪才开始出现的。社会对更年期的看法也会影响到更年期女性对自己正经历的阶段的看法。说到底，许多关于更年期的研究可能有着一个预设的前提，更年期是一种疾病，是激素的缺乏。然而育龄的激素水平就应该是一辈子的正常标准吗？没有人会觉得还没发育的5岁女孩缺乏激素，更年期的低激素水平为什么不能是这个人生阶段的正常呢？许多针对更年期的激素补充疗法的确带来了些微好处，缓解激素快速变化带来的不适症状，比如增强骨质、减轻潮热盗汗等，但同时也造成了轻微的风险上升，比如子宫内膜癌、乳腺癌、血栓的风险上升。也许我们应该将更年期视为一种。苏珊·马特恩的这本《月亮缓缓攀登》，书名出自诗人丁尼根的《尤利西斯》：长昼将近，月亮缓缓攀登，大海的喧响在四周回荡。来吧，朋友们，去发现新世界，为时尚不晚。这是描写中年人的诗，也是女性的更年期之诗。更年期是人生里一个开阔舒朗充满活力的阶段，长昼将近，但缓缓升起的月亮会照亮新的征程。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认知误区，以及更年期之后女性开启新的生命之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许多人都知道嘉峪关这个地方，它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素有中外巨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武清生先生的脚步，去那雄伟的嘉峪关看看吧。离开嘉峪关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世俗生活的奔波使人疲惫困顿，使人在茫茫人海中沉浮，生命的颜色蒙尘，精神被挤压在世俗的低压空间，令人疼痛不已。然而在金宵的月光下，京都白昼的喧嚣退潮以后，

久别的家喻雄关渐渐向我泊来，他携着大漠雄风飞沙走石，摇动绝响的驼铃。家喻雄关呢，原来在那长久的时间里，你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离去，而我也没有在世俗中最后的沉沦。我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游离出来，披上悄然的月光，踏上漫漫的丝绸之路。嘉峪关，它在长城的西端，沿着长城的遗迹，沿着曾经有过的丝绸之路，穿越大戈壁苍凉的旷野，在骆驼刺和红柳的风景中挺进，一路叩问茫茫的戈壁滩，茫茫的岁月，一部我无法解读的大书。我终将会迷失在那里，在雄关镇守的时间空间。关于嘉峪关，我知道我无法逃避，我逾越不了那道历史的关口，正如我不能抵达它的当初。时光在细微的晚风中逝去，我注入月华的思绪朝着西部飘移。那荒凉已久的雄关，你将镇守什么？年年月月长吹的大风，怎能吹走我的渴慕？人生不过数十年，在生命的旅程中结识一座雄关，却令我增加了非凡的阅历。那一年的八月，我风尘仆仆而来，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登临嘉峪雄关。在城墙的垛口上，我极目四望，无际的戈壁滩一任我的思想奔驰。这里曾经燃起过烽烟吗？我想那烽烟是如何燃起的呢？那戍兵是如何执起长矛和利剑的呢？这一切我都无法真实的把握。我只是遥望大戈壁，遥望那已经远去的时光。我仿佛看见铁马金戈从那个岁月里如潮的涌来。我一再拒绝去考证，我并不喜欢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生命中，一个戍兵和一个将军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一个唐朝和宋朝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想到嘉峪雄关在那么长久的岁月中流传下来，他镇守住西部，黄河以西，祁连以远，是那么凝重地重叠在我们的精神之上。到了今天，二十世纪最后的日子也即将逝去，新的世纪已经临近。嘉峪关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关口，它锁不住我的思想流烟，但我还是触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建筑这座雄关的过程。据称，建筑这座雄关只多出一块城砖，这一块砖使嘉峪雄关增添了神秘的氛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这一块砖使我诱发了对以往的追忆。我抚着这一块城砖，它的沉重还是让我感觉到风云流不去的分量。因而这个故事竟是使一块砖比一座雄关更具有分量。因此我无法判定我来到嘉峪雄关是要看清整个的关口，还是要带走一块砖的记忆。这一块砖叫定城砖，是放置在嘉峪关西瓮城门楼后砚台上的一块砖。相传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瞻的修关工匠，他精通九九算法，所有的建筑只要经过他的计算，用工用料都能十分的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的监事馆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的用砖数量。易开瞻经过详细的计算之后说，需要99999块砖。监事官依言发砖，并说，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就要砍掉你的头，
罚重功奖劳役三年。